0: 我们早就听说有一位汉殿下叫刘秀刘文殊，跨虎登山走南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去找他呀。真要是能找到的话，那我们就追随他了。可是这汉殿下在哪儿找不着啊，也没有个接洽的人给引荐引荐。刘秀一听就看看江景丹，江景丹掩着嘴就笑了。四个寨主瞧瞧江景丹和刘秀，心的话你们笑什么？江景丹看看他们一拱手，诸位寨主哥哥，你们不是想找刘秀殿下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几位你瞧我，我瞧你，愣了。什么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刘秀在哪儿呢？这时候刘秀慢慢地站起身来，小王便是刘秀刘文殊，刘万方、王忠、李毅和宁伯。那真是十分意外，几乎都不能相信。但是他们也明白刘秀不会撒谎，说不是刘秀，愣说是刘秀，因为刘秀倒是来帮他们忙。江景丹还刀劈了许州的先锋皮熊，那这一定是刘秀了。刘秀看他们很惊诧的样子，这才坐下来，从头至尾把自己的来路这么一说，几位寨主这才明白，这正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二话甭说了，跪下就磕头。刘秀把他们都拉起来了，然后刘秀又向他们说明，自己现在有一位元帅叫邓禹邓中华，是出家的道长，在白云观，还有马武、姚七、陈俊、苏成，许多战将。刘万方他们一听更高兴了。刘秀说明自己和江景丹小姐这是取路要奔江家铺去拜见自己的生身母王娘娘。听刘秀一说这个，刘万方当时就站起来了。哎呀，殿下，您看，都因为要保住我们四角寨，您在我们这儿耽误了时间。这么办吧，我们四位寨主把山上啊安排一番，现在就随着您去拜见皇娘国母。他们离开山寨，取路够奔江家铺。他们奔江家铺来，这人带的并不多，也就百把事儿。刚到这庄子外边，就见一个傻大个儿，和一丈多高，手中拎着个大铁扁担，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大裤衩子，和黄悠悠脸膛，瞪着大眼睛，拿着那个大扁担正在那儿打呢。打谁呀？在他前面跑着几个人，那几个人是狼狈逃窜，他在后边还紧追不舍，一边打嘴里还一边捣鼓：我打你个不白来，我今天看你还白来不白来。江景丹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傻大个不是别人，正是给他们家做活的那个柴忠柴国柱。这柴忠天生神力，你别看他不会武术，就这大扁的100多斤，给谁削上也够呛。江景丹一瞧，大喝了一声：柴忠，你不要打人，把人打死怎么办？柴忠现在眼睛都红了，江景丹女扮男装，一时间他没认出来。一看他追那几个人跑了，他轮着扁担奔着江景丹和刘秀这一伙人就来了。我看你们还白来不白来，我揍死你们啊！王忠、李毅两个寨主一看这扁担抡圆了给刘秀打上怎么办，赶紧亮宝剑向前一跨步，用宝剑一格。这时候他们都下了马了，准备牵着马了进村子。所以说亮宝剑抵挡这么一招，哪成想啊，这扁的劲儿太大了，嘡啷，把剑崩飞了，扑通，把王忠打个跟头，惊得李毅是连连后退。江景丹一看：柴忠，怎么你不认识我吗？你真傻呀你啊！我是江小姐。
1: 哎呦我的妈呀，打岔了，怎么打到江小姐这一伙儿身上了？
0: 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就在江

0: 张景丹出去查访刘秀这段时间里，江家铺出事了。前文书三说了，这个许州城新来个元帅，那就是王顺王朗义，那是新国皇帝王莽的亲侄子，王峰的儿子。这个王朗义手下有几员大将，总先锋就是皮雄，皮雄已经死了，另外还有几位，那就是张涛、李干、冯毅、薛凯。说起冯毅、薛凯，您还记着吧，五科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俩保着刘秀下五科场比武嘛。现在这二位已经成了许州的副将，哎，在王莽那面啊当了官了。那么张涛、李干这两员副将呢，就专门负责四下查刘秀、抓刘秀。这俩家伙呀，以查刘秀、抓刘秀为名，勒大脖子四处勒，也不管城里也不管城外。如果说谁要是不愿意给他上供，他们就给你捏造个罪名，说你私通刘秀，就把你抓起来。就前两天呢，这两位就听人说，在江家铺有一个大户人家，江洪员外家趁人直，光房子就好几十处，那地就无其代数，那金银财宝少不了。这俩家伙带着二三十人就来到这儿了，一见江员外，他俩就说了，老家伙，有人已经私报你们私通刘秀，私藏刘秀，速速把刘秀交出来就罢了，不然的话就要你老命。这罪名可太大了，当时把江员外吓得嘚嘚乱颤。哎呀，江军爷，江军爷呀，平日里我们是奉公守法呀，我们庄圈的人家啊，也就知道好好种地打粮食过活，你说怎么敢私通那个刘秀啊？也别说私通刘秀啊，我们这个村里边现在啊都没一个姓刘的，就近十来年我都没见着过姓刘的。我他们俩一看老江头是苦苦哀求，俩人乐了。我说江员外，就算你没有窝藏刘秀，那我们哥们儿领着这么多人好几十里地到了你江家铺来了，我们也不能白来呀。江员外一想，这还是要抓人呢，哎，他就没反应过来人家要勒大脖子，那您不白来您还怎么样呢？你想一想，我们不白来应该怎么样。俩人这时候就真生气了，心想，妈，这庄稼院的人是死脑筋，你拿出个千把百两银子把我们弟兄打发走不就得了吗？那个岂有此理，你这不过那话呀还不太好明说，但是他们这一吵吵不打紧，把旁边的小院里边光着膀子靠着墙正睡觉的柴忠给惊动了。这柴忠傻的呼的叫也多，光着个膀子正睡着呢。他一听吵吵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拎着那个铁扁的就站起来了，往这院一来，一看江洪员外直哆嗦，咋的了？怎么回事啊？这江员外眼泪都淌下来了。柴忠，我半天没说明白。这张涛李看一看，把话接过来了，瞧瞧柴忠这个头不小，还光了个膀子，他就有点眼晕。哎，我说这位老弟是这么回事，有人说老江家窝藏刘秀，我们到这一查，你就算没有窝藏，你说我们弟兄是不是也不应该白来呀？柴忠一听，
1: 抓刘秀没抓着，不白来，是不是？
0: 啊，对，
1: 那好，你们是不是想不白来呀？
0: 啊，这个确实是想不白来。
1: 那好吧，我今天就揍你们个不白来。
0: 柴忠轮动着大扁的，呼一下就砸起来了。那张涛觉着还不错，还拿胳膊躺一下，当时就听着咔嚓，再看脑袋没了。 个扁担后来被人称为叫扁担棍，100多斤重，1斤灌10斤，1000斤大力，那张涛能禁得了吗？打死了一个，柴中的杀心就上来了，打死一个他就奔李干来了。
1: 我看你白来不白来，
0: 吓得李干哇呀一声转身就跑，眨眼间让傻柴中就打死了他7-8个随从，然后就追出了江家坞。这不正往出追呢，就碰着江景丹、刘秀和几位大寨主了。傻小子毕竟有点虎啊，他以为这都是一伙，这就打起来了，认出江景丹来了，他把扁担收住了。
1: 是这么回事，来了一些人，说要不白来，我就说那你要不白来，我就让你不白来，我就扑的一下子他们就不白来了。
0: 江景丹和刘秀一听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一句也没听明白。江景丹看看这傻柴中，然后一指刘秀，你知道他是谁不？柴中一看刘秀10来岁，长得挺精神挺带劲。
1: 不闹他谁呀？这小子看来他家挺有钱的，穿挺好啊。
0: 不要胡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汉殿下刘秀，这是小皇上，皇上你懂不？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小皇上啊。我那刚才我差点把他打着。
0: 那你赶快施礼，赶快走，别在这儿挡道了。
1: 那我赶快走。
0: 单说这些人陪着刘秀来到了江家大院，江景丹没有奔上房见他父母，直接来到厢房见王娘娘。王娘娘现在在这儿给人当保姆啊，专门哄江员外那个小儿子，平日里没什么事儿就住在这个厢房。哎，厢房也挺明亮挺干净。这时候王娘娘两眼发呆，她正琢磨自己的儿子汉殿下刘秀，也不知道这些日子江景丹是否找到刘秀。忽然间就听到外边有脚步声，好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有几十人。这王娘娘站起身就想向外看看，夸的一下子门推开，江景丹进来了。
2: 啊，小姐你回来了。老人家我回来了，您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
0: 说着话往旁边一闪，这时候刘秀那心呼的一下就跳到嗓子眼上来了，要见着亲娘了，能不激动吗？而且刘秀自从生下来就被窦丞相给抱出寒宫隐藏在相府，娘俩就没再相见，可下能见着呢，恨不得一下就扑到娘的怀里。王娘娘也是这心情，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10几年分别，现在能够相见，当时王娘娘浑身直哆嗦，还没等看着刘秀呢，那眼泪就淌下来了。可是刘秀一看王娘娘没下跪没认娘，江景丹就糊涂了，心想千岁知书懂礼，怎么不赶紧跪倒磕头叫娘啊？王娘娘也愣了，
2: 你就是汉殿下刘秀吗？
0: 刘秀点点头，
2: 不错，孩儿啊，我就是你的娘王凤英啊。
0: 说着话这王凤英往前走了半步，泪如雨下，但是刘秀还没跪下。那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书中交代，刘秀一看这不是自己娘，自己娘现在也就30几岁，那岁数并不苍老，但是面前站这个人头发几乎全都白了，那少说也得有50-60岁呀，这怎么能是自己娘呢？那江小姐她能不能蒙自己啊，弄个老太太就说是自己娘，把自己就蒙了，那自己毕竟是大汉太子，我随随便便就给她跪下叫娘，最后一笑大方，那成什么事儿了？

刘秀把自己这想法就说了，王娘娘一听，沾沾眼泪，苦苦哀笑：“孩儿啊，你要不说，娘也忘了这头发白的事儿。你看我这头发白了吗？”说着话，一伸手，把这白发罩摘下来，里边是刚刚长出来的黑发。王娘娘这才说明，自己在冷寒宫怎么待那十年。王莽下旨意，命武成王王峰夜烧冷寒宫，险些把自己和金莲烧死。被别人所救，这才出来，但是头发烧的几乎都没了，这才弄个假发套。但是这假发套呢，是灰白头发，平日里戴着也可以隐瞒自己这个真正年岁，这个真正的身份。这些话一说完了，刘秀哇的一下就哭出声来，紧跑两步都没跪下，就扎到王娘娘怀里了。皇娘啊，皇娘，你真想死孩儿。王娘娘和刘秀是抱头痛哭，娘儿俩哭了半天。最后王娘娘告诉刘秀，江景旦寻找你有功，再一个我在人家，人家对我多有照顾，我已经收他为儿媳，你们俩现在就算定亲了，以后你要当皇上了，有他一宫娘娘。刘秀脸一红，娘啊，这事儿我都知道了。王娘娘一听，好吗，原来这小两口啊都已经落明白了。就在此时，只听门外有人说了一句：草民叩见娘娘千岁，请娘娘千岁恕罪。扑通跪门口了。王娘娘一看，哟，这是谁呀？江员外江红。原来这厢房这一哭一闹，这江红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问他知道了，在他家里边救过他小儿性命，然后哄他小儿的那个保姆，原来是汉平帝的正宫娘娘，汉殿下刘秀的亲生母亲王凤英，王娘娘。就这一下，只吓得老江湖亡魂皆冒，赶紧叫上老伴儿，抱上孩子到门口这磕头。王娘娘一看，赶紧平身：江员外啊，你不知道啊，我得跟你说明白，咱们俩是亲家。嗯，亲家不错，你的大女儿江景丹已经许配给我儿汉殿下刘秀。刘秀，你还不见过你的岳丈。刘秀赶紧给江员外施礼。江员外一听，哎呦，千岁千岁千岁，我这怎么敢当。大家是一团欢喜，赶紧摆酒大摆宴宴，说四角寨领来的一些楼兵比较多，院子里边啊这坐不下，就在外边摆上几桌，呵，要一岁方休。这刘秀和母亲王娘娘就说明白，现在自己手下有多少人，尤其是一提到有邓禹、有马皇兄、有姚皇兄，那刘秀是眉飞色舞，是情不自禁呐。王娘娘那更是高兴，感觉到面莽星汉，大有指望。可是就在第二天，天将蒙亮，本来这闹腾了夜，刘秀准备着第二天就带着母亲够奔宛城，不能让母亲再在这个乡下住了。可是忽然间有大队的兵马把整个村庄给包围了，哗，人喊马嘶，乱成一团。这时候有很多楼兵还有江员外这一家人就都慌了，可是再看刘秀还真没慌乱，挺稳当。诸位不要乱，听我的，查一查哪里来的兵马。刘秀这一说，给大家就吃了一颗定心丸。王娘娘看看儿子，心中欢喜，哎呀，我的儿啊，离开我的时候才那么大点儿，那是刚生下来能多大呀，现在转眼一见能发号施令了，这真是天意，天不灭汉。

0: 最后一查，原来来的五千精兵是许州来的，领兵带队的是许州的兵马元帅，那就是王顺王朗义。刘秀告诉准备一辆车，让自己母亲坐上的，母亲贵为国母，得有个派头，自己骑上马，江景丹也上了马了，四位大寨主全都陪挂好。这江员外现在这心里边也不那么害怕了，这些人呼啦超直接奔村东口而来，抬头一看，就见迎面有一员猛将，也就在20多岁，不到30。你别看岁数不大，这位要跳下马来，身高满丈，背阔三庭，面如赤炭，耳目如星。只见他在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对金锤，那叫擂鼓瓮金锤。这时候王娘娘他们看着这员战将的同时，这员猛将也看着王娘娘了，他们相互一瞧认出来了，来的正是许州的元帅王顺王朗义。他是一声冷笑：王凤英，你此时不降，待等何时？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书接上回，许州元帅王顺、王朗义带领五千精兵，数员大将，天未亮的时候是兵困江家坞，前来捉拿刘秀。前文书咱说了，张涛、李干这俩家伙以抓刘秀为名四处勒大脖子，但是勒到江家坞这地方，让傻柴忠好顿打，把那张涛一扁的给打死了，把李干也给打伤了。但是李干回去见元帅王朗义，他可没说他勒大脖子，他胡说了一通。他说江家坞江员外江洪家窝藏刘秀，我们去抓刘秀，刘秀手下有很多战将，把我们好顿打，张将军阵亡了，又死了别的弟兄，我这才是突出重围回来向您报信。王朗义一听是又惊又喜，心想哎，该找我立奇功。就这样是连夜兼程，打许州就来到此处，一声令下把这庄子就围住了。他这刚围住，再看打庄子里边来了一队人马，百八十人，为首的一人是个女人，也就在三十多岁，不到四十，派头很足，坐在一个车上，颇带威严。这王朗义越看越眼熟，看着看着他认出来了，心想啊，这不是王娘娘王凤英吗？原来他们两个人是亲叔伯的姐弟。您看这王娘娘王凤英，她是谋权篡位的这个王莽的亲女儿，王朗义呢是武成王王峰的儿子，而这武成王王峰和王莽是亲兄弟。那么想当年

王莽还没篡位的时候，王凤英身为汉平帝的正宫娘娘。由于她当了正宫娘娘，那老王爷，那所有这一家人，那就都跟着起来了，姓王的全都沾光。那时候王朗逸还是个小孩子呢，曾经到内宫去见王娘娘这位皇姐姐磕头，王娘娘还给他很多赏赐。不过这一转眼十几年过来，王朗逸长大成人，二十多岁，将近三十了，身高满丈，背阔三庭，面如赤炭，是耳目如星。但是王娘娘还是一眼把他认出来了。这王朗逸一看着王娘娘也在此，他更高兴了，是抓着刘秀，那是奇功一件，同时要把王娘娘也能捉住的话，那简直是功上加功，谁也比不上自己了。但是基于过去他们姐弟之间那种关系啊，过去他见到王娘娘那是先磕头后说话，哎，现在他来捉王娘娘，捉刘秀来，他还是在马上失了一礼。姐姐在上，小弟王朗逸这厢有礼。他这一报名，那王娘娘就更确认是他了。王娘娘坐在这车上边点点头，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不知你领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呢？兄弟得报汉殿下刘秀被窝藏在此处，我这才率兵前来捉拿，没成想遇着您了，那么就请你和汉殿下刘秀随我到长安走一趟。咚！王娘娘一听这话，唰把脸就沉下来了。王朗逸，难道说你真心实意为那莽贼卖命吗？您别看王莽是王凤英的父亲，但是由于王莽翁篡续位，把姑爷给要死了，哎，谋权了，推倒了汉朝。现在王凤英打内心里已经跟父亲断绝了父女的关系，称他为莽贼。王凤英说，你真心为莽贼卖命吗？你真以为莽贼的大兴国能够长久吗？我告诉你，汉殿下我儿刘秀手下已经有很多战将，天下还是大汉的天下，如果你识时务，现在反戈一击，你的姐姐我会在汉殿下和众将官面前为你求情，保得你这条小命，说不然的话，你必定要随着的莽贼是一起死去。王朗逸强压怒火，他再次拱手，姐姐，我实话告诉你，天下已经姓王了。说过去你是娘娘啊，莽主万岁呢是安汉公，但是怎比得了现在这天下是老王家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在那汉平帝死后你还帮着汉平帝，还为那汉朝着想，现在莽主万岁是你的亲父亲，你跟他对着干，你这不丧尽天良吗？姐姐，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你马上把汉殿下刘秀交给我。最终莽主万岁也就是杀掉刘秀，念父女之情还可以保得你活命，不然的话你来看。说着他用手一指，我手下有多少人，你们手下有多少人，兄弟的武功有多高，你们那些乌合之众能有多高，只要我金锤一摆，你们都吭声丧命，来来来，你速速归降。王娘娘一听这话，当时告诉把车往回去，什么意思？这话说茬了，顶住了，不想再往下说了。这马车一没头往回，这就拉。王朗逸一看你想走，那你还能走得了吗？哪位过去将这王凤英给我擒获？话音刚落，旁边有

人答话：“元帅，末将前往。”说话的是谁？就是曾经来到这儿勒大脖子那个李干。你看李干不是傻柴中的对手，但是这位一想捉王娘娘，这是美差呀，能把王娘娘捉住的话，自己得连升三级，俩脚一磕蹬，手抡大刀奔王娘娘这就来了。但是猛然间在王娘娘的车旁窜出一匹白龙马，马上一员小将手中擎着亮银枪，斜刺里奔他冲来，将枪一横，大喝一声：“站住！”李干一愣，心的话：“臭小子岁数不大，挺横，你什么人？要问毛驾，我汉殿下刘秀刘文书。”嘿，刘秀长这么大呀，还是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这么理直气壮，这么大胆的报自己的真名实姓。可这李干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哎呀，这真是天降奇功啊，我想逮那王娘娘刘秀过来了，你看来来猛将我打不过，就刘秀这小子十三岁，我要把他拿住的话，我那就不是一般的功劳啊，那我比我们元帅那官还得大。这家伙小瞧刘秀，抡兵刃搂头盖脑就是一记，两匹马刚那么一错蹬，但是刘秀连躲都没躲。刘秀一合自己的亮银枪，向上一合，说：“刘秀胆儿怎么这么大？”刘秀知道柴忠曾经把这李干打得屁滚尿流，狼狈而逃，知道他没多大能耐，所以看着这一刀砍下来了，他用枪叭往上一崩。您别看刘秀这岁数不大，两臂膀一叫也得有500斤的力气，嘡啷把他刀崩起来，顺手就是一枪，前边亮银枪的大枪头子一巴掌宽，直奔着李干的梗嗓咽喉，就听着噗，哎呀，李干临死还说一句话：“真疼啊。”废话，那大枪顺着脖子插进去了，能不疼吗？啪嚓，死尸摔在马下，啊嚓嚓嚓嚓嚓，那马呀毛了，跑到村外边去了。呀，刘秀枪挑了李干，气坏了元帅王顺王朗义。王顺一看手下还有别的偏将牙将要过去，他100金锤：“慢，待本帅我亲自擒这刘秀。”王朗义手合擂鼓瓮金锤，那锤脑袋都跟脸盆那么大呀，得多沉呢、啊！双锤架在铁屋梁上，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起盖一点马牵绑飞虎缠，胯下这匹马咆哮一声，这就往前窜，直取刘秀。刘秀一看就知道不是人家个，刘秀拨马往回就来。四角寨的四位寨主柳万方、王忠、李毅和宁伯赶紧过来接应刘秀，和这个许州元帅王朗义就打一起了。你还真别说，这王朗义还真有能耐，不愧是许州元帅，掌握重兵，四个大寨主轮班上阵，哪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柳万方的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忽然间后边有人大叫：“闪开，带姑奶奶我拿他性命。”谁？江景丹。江景丹在后边看着着急，忍不住了。这江宵街响，在那四角寨的时候，我就曾经刀斩了他们先锋披雄，那么不妨现在我再刀劈了这个王朗义。四寨主见江景丹过来，知道他有两下，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江景丹是再斗王朗义。王朗义一瞧，哟，一个小丫头片子，也就在16、17、17、18，刀法不错呀，他就隐隐地猜到。我的嘴。

0: 红先锋皮熊在抄缴四角债的时候被一个女将给劈了，由偏将和官兵回去向我报告，我也不知道那女将姓子名谁，她到底是哪儿的，现在一看，哎，是不她，要如果是她的话，今天我把她宰了，正好给皮衣将军报仇。您看现在这江景丹虽然是男装打扮，但是毕竟她是女孩，她要不说话搁那装蒜，一般人还真认不出来她是女孩家，但是这一动手，那毕竟和那男将官不一样啊，所以说还是被对方给识破是女孩。王朗义摆开双锤，锤沉力猛，没过二十合，再看江景丹汗流浃背，招架不了了。这一下刘秀和王娘娘可着急了，他们本以为手下也有一些战将，真要把对方为首的将官收拾了，别看他们兵多，为首的一没了，剩下那些军卒就不堪一击了，我们就能获胜。现在一瞧，这王朗义功夫高强，主要是劲儿大，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这边胜不了，胜不了人家这几千人最后往前一涌，甭说我们死，整个村子都得遭受屠戮，这可怎么办？王娘娘和刘秀他们正在着急，呵，有一个人呐比他们还急，说谁？就是那傻小子柴忠柴国柱。这柴忠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大裤衩子，他站在这些人后边往前看，他一看，哎呀，这江小姐那刀来回比划也砍不上人家，让人家那锤一碰上那刀就要飞呀，主要是他劲儿小啊，哎呀，你劲儿小你都别打了，赶快回来吧，再打不就让人打死了吗？你看傻小子傻，他有个傻心眼儿，他知道啊惦念这边的人。刘秀回头一看，就见他在后边啊连跺脚再金鼻子，就那样。刘秀心念一动，奔他过来了，傻英雄，请问你会武术吗？
1: 啥叫武术啊？
0: 就是跟别人对打。
1: 跟别人对打那武术我可能不大会，反正我就能把对方揍死
0: 啊。刘秀一听这厉害呀，傻英雄，你看那王朗义使一对锤力大无穷，我看你这个啊比他还高一块，你怀里抱着大铁扁担也得有100多斤重，那么你过去和他见面比划比划呗。
1: 小皇上啊。
0: 刘秀一听，呵，你看他傻，他知道我是小皇上啊。英雄还有什么话说？
1: 小皇上，我跟你说啊，你那个老娘亲那就是我干娘，要那么论的我还是你大哥呢。他
0: 刘秀还真不知道王娘娘有这么个干儿子。你看王娘娘和刘秀这一见面，竟谈到一些军国大事，把傻小子柴忠怎么救他那个茬啊就先放在一边了。现在傻小子一说，刘秀回头就看了看车里边的王娘娘，王娘娘赶紧摆手把柴忠刘秀都叫过来了。他告诉刘秀，孩子，这是你干哥哥柴忠，没有他娘我一头就碰死了，是他用柴禾垛把我挑回家，我这才躲了几个月的灾难，咱们娘俩才能见面，你赶紧与你哥哥施礼。
2: 哦，原来如此，
0: 该怎么是怎么。刘秀一听说这果然是哥哥，大礼参拜。傻小子一看，
1: 哎，别跪下别跪下，我看那员外老江头都给你磕头，许多人见面都给你施礼，你这官不小啊。
0: 说这话他回头看王娘娘，
1: 娘啊，
0: 孩子， 你要说什么你说吧。
1: 娘，刚才我的兄弟小皇上啊，让我过去揍那个使锤那人，我说呀，我过去我就能把他打败。娘啊，你说我要真打败了，你封我个啥官啊？
0: 呵，他前边正在恶斗，这个时候生死攸关之际，傻小子竟要官。要说别人在这时候要说这话，王娘娘会非常气愤，认为是临危要挟。但是他了解这傻小子，知道他心眼实在，想啥说啥。王娘娘苦苦一笑，我的儿，那么你想要什么官呢？
1: 你说啥官大吧？
0: 要说官最大，当然天底下皇上最大。
1: 那不行，那皇上是小皇上，我兄弟呢？那除了那个皇上还谁大？
0: 王娘娘也不想仔细向他解释什么，随嘴告诉他，要除了皇上，那就正宫娘娘大了。
1: 那行，那我就当正宫娘娘了。
0: 哎呀，孩子，那正宫娘娘不是你能当的。
1: 那不行，我非当正宫娘娘不可。
0: 你是玉儿干殿下，你是我儿，你就是玉儿干殿下。
1: 那行，我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就这么地了。
0: 要说傻人那没治。柴忠说完这话，是抱着大铁扁的往前就来。
1: 我说江小姐，你闪开吧，你要再不闪开，你就让给揍死了。平常我说啥话你爹啊就不愿意听，现在我一说你让人揍死，你爹听着肯定也得生气，可是你肯定打不着过人家，你赶紧给我闪开。
0: 傻小子这一吵吵，一般人听不明白他说的是啥，但是江景丹跟他在一起多年了，知道这种傻气，他说啥都能听明白。江景丹虚晃一刀，秣马就走。王朗一提锤刚要追，柴忠、柴国柱个儿大腿长，一跨步把他马挡住了。
1: 我说干住，不许动，我在这儿呢。
0: 王朗一带住战马，心中发恨，心的话这小丫头，我就眼瞧能把他整死了，没成想他逃回去了。这小子个是谁？你什么人？
1: 你坐好了啊，别我爆出是什么人。
0: 我的官大，把你吓一跳，打马上再把你下去。王朗一看，心话这位说话有点虎了吧登的，不过话说的挺大。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要问我，我姓柴，柴中柴国柱，我的官叫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
0: 他这一说呀，也别说王朗一乐了，就连对面那些官兵、莽兵、莽将，还有这面四角寨一些楼兵，轰，全乐了，心想哪有这官呢？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柴忠不知道他们乐什么，回头还来回直瞪眼。
1: 乐然，乐然，我就是玉儿，我就是正宫娘娘。我说你叫什么玩意儿？
0: 王朗一听，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呢？我许州元帅王顺，王朗义。
1: 我说姓王呢，你呀，武艺也不咋地，你也就凭着你有点劲儿使那大锤。这么办吧，咱俩合计合计，你不许动，我打你三扁担。
0: 你王朗一听，我妈有病怎么着？我不动，我让你打我三扁担。他一摆锤，没这么个打法。
1: 你听我说，我打你三扁担，我要揍死你算你倒霉，揍不死你，你再给我三锤，你打死我算我倒霉，我不死我再揍你三扁担，你不死你再打我，我不死我再打你，最后咱们俩死一个算拉倒，你敢不敢如此跟我比试？
3: 大家好， 我是营口燃气集团。

0: 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0: 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

0: 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

0: 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 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

0: 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2。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在地下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里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

0: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较量中，沙特阿拉伯队1-1战平乌拉圭队。稍早前同组的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

0: 耀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的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新西兰队与伊朗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新西兰队1-0暂时领先伊朗队。在此前结束的 H 组比赛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西班牙0-0战平佛得角。G 组比赛中，比利时

1-1战平埃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防总将广东广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龙舟水持续侵袭造成多大影响。
1: 世界杯进行时，历经磨难，伊朗队今天亮相世界杯赛场，首战正对阵新西兰队。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广东、广西等地的强降雨。昨天白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福建东部沿海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广西钦州、玉林、北海及广东广州、惠州等地局地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明天前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
3: 预计今天到后天，广东省南部市县还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中今天珠三角、粤西和汕尾、韶关、清远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茂名、阳江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现在总台记者罗平章就在汕尾陆丰市三防指挥部采访，一起来连线他。罗平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汕尾陆丰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的情况，以及这次强降水过程对当地的影响有多大。
5: 好的，主持人。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是遭遇了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那截至今天早上7点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市的平均雨量是达到了350毫米，多个镇的降雨量是超过了500毫米。那从昨天白天起呢，当地的降水是已经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的降水仍将持续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在我所在的陆丰市三防指挥部，我在调度大屏上能够看到此次受强降雨影响较大的博美、内湖、南塘等镇的这个实时监控画面。在南塘潭头村，持续的降雨呢曾经导致这里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内涝，最严重的时候积水达到了1.5米深。那昨天下午起，我们观察到村内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那么现在的实时画面显示水势已经基本退去，村民可以正常出行。在内湖镇的一处村道的监控画面呢，则显示道路依然是在被完全浸泡的状态，道路两侧的树木呢也是只露出了部分的枝干和树冠，存在一个交通被阻断的情况。而在局地降雨量最大发生的博美镇呢，我们看到部分的农田和通往村庄的道路也还在浸泡在水中。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了陆丰8个镇、35个村庄不同程度的受浸。那么从当地三防部门也了解到，本轮强降雨发生之后呢，当地是派出了5支应急救援队伍深入受浸严重的村庄，主要是开展巡查和抢修工作，累计整治了135处风险的点位。那么在内涝比较严重的镇村呢，当地也是提前布防了排涝设备，并提前开展了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截至今天早上的7点，已经累计转移安置1300多户的3600多人。那么同时因强降水引起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也还在进行持续的动态监测，主要是开展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针对积水点、水利设施、道路桥梁、危旧房等风险点来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罗平章。 预报显示，明天韶关、清远、汕尾、珠三角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珠三角西部、粤西和清远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请当地居民留意最新天气预报，注意安全。
4: 再来关注广西，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广西南部的强降雨持续，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前天18点到昨天18点，北海、玉林、梧州、贵港、南宁、百色、河池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梧州市藤县唐埠镇南安村，达到402毫米，唐埠镇赤水村降雨量也达到395毫米。
4: 受华南季风低压与充沛水汽输送共同影响，广西玉林市迎来了持续性龙舟水强降雨天气。玉林多地昨天发布暴雨雷电预警信号，各乡镇村屯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记者邢雅文现在正在玉林市博白县的南流江边采访，现在马上连线他。邢雅文你好，现在南流江的水位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玉林市这次受降雨影响比较大的博白县。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降雨发生之后南流江的水位变化。玉林市的本轮强降水从昨天清晨开始，降雨的高峰时段出现在了昨天上午的7点到9点。受强降雨的影响，博白县的河流水位在昨天就出现了上涨，因此昨天中午我们抵达博白县的时候，当时南流江的水位比较高，水位高度已经接近河道上方桥梁的桥面。由于当时降雨还在持续，还有雨水不断地汇入南流江，导致南流江的水流一度比较湍急，并且江水当中还裹挟着顺流而下的树枝等杂物。从昨天下午的3点，在昨天下午3点左右，博白县的降雨暂时告一段落。昨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再次经过南流江的时候，水位已经开始下降，江面也比较平稳，但是还是没有退回到降雨之前的河道的正常水位。以上是我昨天观察到的南流江水位变化的情况。而在昨天晚上大概11点左右，博白县再次出现了一阵

0: 降雨，考虑到昨天晚上的降雨可能导致南流江的水位出现新的变化，今天一早我们就再次来到了南流江边。现在当地是没有在下雨的，在今天稍早一点的时候，我在现场看到目前南流江的水位跟昨天下午相比又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在昨天白天持续的降雨停止后，按照这个强降雨过后退水的趋势，南流江的水位进一步的下降，而昨晚的暴雨昨晚的降雨也没有对水位造成明显的影响。根据我刚才了解到的情况，昨天晚上的降雨量大约是达到了中雨量级，整体上也没有造成新的这种降雨的灾情。我在跨南流江的一座桥上观察到，目前往来的车辆正在比较有序的通行，桥面上和县城道路都没有明显的积水，群众的正常出行得到保障。那目前昨天降雨的影响在逐渐消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玉林和博白县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玉林市的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到17号，这轮降雨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在玉林的朋友还是要减少外出，注意避险。我在玉林博白县南流江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邢亚文。
2: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广西仍有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强降雨期间应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道、低洼积水路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外出途经积水路段时，请勿涉水行走，驾车通行，避开路面漩涡、松动井盖和排水井盖，防止坠落遇险。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世界杯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和新西兰的比赛今天9点开赛，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4: 好的，本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9点上午开赛的，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战成1-1平，上半场比赛呢进入到41分钟。这场比赛呢是第7分钟的时候呢，整体来说新西兰队打了伊朗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呢是贾瑟把球传到大禁区前的辛格，辛格呢不停球调给了伍德，伍德呢是胸口停球之后做给贾瑟，贾瑟呢是凌空右脚直接破门，这个配合呢非常的漂亮啊！当时我的个人感觉伍德说这球我可以射，但是呢其实贾瑟抢这个点啊，打进这个球之后，伍德说你做的是对的，其实这个进球呢给伊朗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杀伤。之后的比赛中的22分钟啊，伊朗队的前锋塔里米是反击呢远射击中了门柱，制造了一个威胁。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半场看起来伊朗队的状态不是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次伊朗队整个的一个驻地放到了墨西哥，而比赛呢是在美国，所以他在比赛的前一天才能够舟车劳顿来到比赛场地，所以某种程度上对伊朗队整体的球队的体能有一定影响。另外由于战火的原因，伊朗队的很多国内联赛的运动员都没有参加更多的联赛比赛，所以今天总体来看呢，伊朗队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比赛的转折点在于这个补水啊，今天我们说了世界杯，大家看到了很多的补水时间，就是该不该喝反正都得喝一壶啊。但喝一壶之后呢，整体来说伊朗的状态就有所提升。那第34分钟的时候呢，伊朗队是大禁区线的古多斯挑传给禁区内的莫卡卢，是背身依靠对方的防守队员做给了跟进的雷扎伊扬，雷扎伊扬呢是禁区内的右侧直接是搓射打进球，这样呢比分来到了1-1平。我们知道伊朗队呢是整体来说现在背负的是一个亚洲足球的一个崛起的感觉，因为现在所有出战的亚洲5支球队获得了2胜3平的一个成绩，目前看还没有一败，所以这场比赛呢的整个的走势啊应该是能够代表啊整个亚洲足球一个崛起的开始。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2支球队哈、那伊朗队这边呢是连续队史上第7次参加世界杯了，也是连续4次杀入决赛圈。不过呢，此前的6次征程他们都止步小组赛了。那本次比赛呢，他们的核心是9号塔里米啊，目前效力于希腊的豪门奥林匹亚科斯，他为球队打进过60个进球。球队当中呢，有几位球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俄超俄斯托夫的莫赫比。 以及呢贾汉帕克什，但贾汉帕克什现在有点老了，所以在比利时的登德在踢球啊，今天也没有首发登场。而新西兰队呢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2010年南非那次是他们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当时我们记得18岁的伍德满脸都是稚气，而今天我们再看呢，过了16年，现在伍德还是这个球队的唯一大腿啊，他已经34岁了。很多时候呢，岁月在球员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不变的呢是对足球的热爱。伍德同样是新西兰的历史射手王，88场比赛打进45粒进球，目前身价呢高达500万英镑，也是英超啊诺丁汉森林的主力中锋。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两队的实力比较接近。按道理讲的话，伊朗队我个人感觉，如果是不受到一些客观因素影响的话，实力应该多多少在新西兰之上。但本场比赛目前看场面上的一个走势还是个五五开的感觉，我们的比赛会随时跟进和关注。主持人，
2: 好的，好的。
1: 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2: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种种问题都给伊朗队带来了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5: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训练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以他们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根据随队人士描述，从训练恢复到比赛城市的转场之间的节奏被明显的切割。此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足以局限于洛杉矶的赛段。根据赛程，伊朗队在小组赛阶段呢，还需要前往西雅图进行比赛。从西海岸南端到西北端的长距离的移动将进一步的叠加跨城市跨时区的旅行负担，使其整个小组赛阶段始终的处于高频的转场阶段。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2: 有关伊朗的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以及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回来就好、
10: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8: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 就能吃的晚宴。

0: 别方便。
1: 嗯，听说过胭脂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胭脂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好嘞。
4: 端午健康礼，胭脂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胭脂屋。
4: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7: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4: 第二步，给甜头。
7: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4: 第三步，收网跑路。
8: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4: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股市服务站，
10: 股市服务站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地缘事件缓和背景下，全球市场是上周五起开始反弹， A 股近日也是科技重新领涨，双创引领市场回暖格局。早盘呢，指数是分化开盘，短线分化表现，上证综指低开0.06%，目前是跌0.21%，下跌8点至4088点。深成指是高开0.34%，目前涨0.52%，涨82点至15613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涨0.21%。是4082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通信设备、自动目前涨幅前列是小金属板块上涨3%以上，非金属材料、其他电子、金属新材料、元件、电子化学品等板块涨幅在2%以上。调整前列是煤炭开采加工下跌-3%，医药商业、港口行业、油气开采、种植业、林业、中药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早盘情况，主持人。
10: 嗯，好的，王小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2: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四到五级，二时三时前后转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邀您一同关注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接下来的时间邀您一同关注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东北超的新闻。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营口借势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32个观赛点位覆盖主要商圈、文旅景区及特色夜市，让足球热度从球场延伸至街头巷尾。6月13号晚，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在大石桥市盘龙美食街，球迷撸串观战两不耽误，亲子家庭、资深球迷、休闲市民纷纷驻足围观。每当精彩进球出现，整条街区都喝彩，此起彼伏。球迷小明说，来夜市正巧碰上了大屏放东北超，赶紧找个位子坐下。虽然说不在现场，但足球激情隔着屏幕也能够感受到。在营口站前万达广场，球迷围坐大屏前凝神观赛，每到精彩之处，现场欢呼四起。锦州的游客胡先生意外地入坑，说本打算逛完就走，被这场热烈的氛围给拽住了脚。喜泽烧烤大虾哥的康店内，食客们闲聊间讨论起球员的球技、场上战况，还有不少小球迷更是离开座位挤到大屏前看得入神。随着东北超赛事热度攀升，营口餐饮、零售、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逐步形成了赛事引流、场景聚客、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了赛事的魅力，夜间经济也获得了新动力，赛事流量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再来关注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2026年度巡讲活动走进了市人社局。近日，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2026年度巡讲活动市人社局专场开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巡讲立足营口红色资源，深挖红色故事内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凝聚了奋进力量。宣讲现场，八组宣讲员依次登台分享新时代营口故事。刘子明讲述了自己从潜艇兵到网信卫士，始终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奋斗经历。张璐分享了人社服务窗口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工作日常。孙明静以新时代视角品读革命先辈事迹，传承赤诚家国情怀。还有很多人的故事啊，让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一个个红色故事直抵人心，既回望峥嵘岁月，也展现了新时代营口各行各业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进一步更续了红色血脉，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下一步，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还将深入县市区、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巡讲，让红色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营口质改数转跑出加速度。制造业的质改数转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在营口，一场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全速推进。从顶层的设计到真金白银，从标杆引领到精准服务，我是不断探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走进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工厂，自动化的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的级的智能工厂，该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

0: 上去医院去查询一下。看了一下时间，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进行新闻直播间的精彩内容。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节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新闻综合广播 FM106.2，欢迎继续收听。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接下来的时间来说说和睡眠有关的科普。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呢？每天晚上准备入睡的时候，大脑突然间觉得不累了，就算是哈气淋天，眼皮打架，大脑却像夜里奔驰的汽车一样停不下来。白天呢，被客户投诉却没时间处理的委屈，还有下午呢，部门会议里不敢说的话，明明困得要死，但就是睡不着。为什么一睡觉大脑就开始好像在蹦迪一样呢？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呢，终于能卸下一身疲惫，试图入睡的时候呢，大脑却进入了一种高度活跃的状态，并开始回忆、反思、计划，甚至对已经完成的事情进行过度的加工。这个呀，就是一种睡前的思维活跃现象，在睡眠中呢，被称为了睡前认知唤醒。毫无疑问，睡前认知唤醒啊，会大大的延长我们的入睡潜伏期，导致本来就不够用的睡眠时间呢，变得更加的少得可怜了。不仅如此，研究啊还发现，睡前认知唤醒和睡眠质量之间呢是有负相关的关系的。所以说，睡前认知唤醒啊被认为是失眠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因素。睡不着的原因千千万万，情绪和压力占了大半。大家对压力大到睡不着或者心情糟糕翻来覆去的感受，我相信肯定是并不陌生的。但是呀，就算没有压力没有烦恼，倒头就睡也并非是每个人的标配。就算我们已经控制住任何可能影响睡眠的可疑因素啊，完成睡眠科学家所倡导的所有助眠的措施，做到六点吃了八分饱，七点出门跑一趟，八点关机关电脑，九点洗澡又泡脚，十点关灯看空调，但是啊，仍然会睡不着。默认的模式是什么呢？和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原因吧。其实啊，就是因为大脑的胡思乱想开关。或许这种睡前的胡思乱想状态啊，本身就刻在我们的基因当中，是我们逃不开的问题。在大脑里有一个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的系统，它只有在我们没有处于专注或者是任何具体任务的时候才被激活。换句话来说，默认模式网络呀，在大脑处于放空状态下才会启动。比方说，你躺在床上快要睡着的时候，刚醒来却赖在床上的时候，正在做一些不用动脑的机械活动的时候，这个模式啊就被开启了。神经影像和临床证明就表明说呀，默认模式网络是大脑当中负责自由思考的核心区域，是我们像做白日梦啊，随意的散发思维，回忆过去，畅想未来，理解他人想法，或者反思自己的神经基础。默认模式的网络呀，最大的特点就是散发性，能够灵活的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给串联起来。正是这种特性啊，让我们拥有丰富的创造力和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力。一天当中，我们最容易无所事事，最容易放空自己的这种时刻呀，往往就是躺在床上准备入睡的这个时候。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呢，默认模式网络就悄然地接管了大脑的运作，开始牵连出一串不受控制的思绪。今天说错了哪些话呢？对未来的某种计划都有哪些呢？甚至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记忆片段。所有啊，这些看似随机的思考都在不由自主地涌现。

所以我们都要做哪些事情呢？来提示大家，千万不要提前睡。早睡早睡早起啊，似乎已经成了保证好眠的黄金法则，被广泛倡导为健康作息的标配。但是啊，正是因为这一理念，许多失眠者往往会强迫自己早睡。而那些难以入睡的人呢，也会更倾向于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尝试入睡。但是啊，实际上来告诉大家，这种做法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让人无意间就踩进了提前睡的雷区。睡眠专家佩雷拉维在1986年就提出了睡眠禁区理论，指出啊，在临睡前存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大脑会主动的拒绝睡眠。睡眠禁区通常会出现在晚上生物节律觉醒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啊，咱们大脑的兴奋度还是特别高的，身体相反来说就不容易进入睡眠的状态。我们可以将大脑的意识简单的划分为睡眠系统和清醒系统。了解一下哈，这睡眠系统就是负责帮助我们入睡并保持睡眠状态的，清醒系统呢是负责让我们保持清醒、专注和活跃的。这两个系统啊，就像跷跷板一样，始终呢是处于动态的平衡。当清醒系统活跃的时候啊，睡眠系统的作用就被压制了。而当睡眠系统占据主导的时候呢，清醒系统的活跃度就会被逐渐的下降。通常情况之下呀，如果人长时间不睡觉，身体的睡眠压力会不断的累积，就像是一个个砝码，睡眠压力层层的叠加，逐渐的压向了睡眠系统的一端，使它越来越强大，最终啊，就促使我们感到疲倦，并且进入了睡眠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越久没睡就越想睡，清醒系统呢也会越来越难以维持运作，直到睡眠系统全面接管为止。那从常识来看呢，这当睡眠系统逐渐的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呢，清醒系统就会变得越来越弱了，直到完全的退场。但是呢，这事实呢却恰恰相反了，清醒系统在入睡前往往会出现一个短暂的高效的活跃状态，就好像是什么呢，在做最后的挣扎一样。只有在经历这段短暂的爆发之后啊，清醒系统才会迅速的衰弱，让睡眠系统接管，大脑呢进入睡眠模式。举个例子说吧，如果说一个人习惯在凌晨零点入睡，那么晚上22点开始的两个小时里啊，往往就是他的睡眠禁区了。而在这个时段呢，大脑的清醒系统就会特别特别的活跃，就导致人不仅难以入睡，还可能会思绪万千，甚至啊变得比白天还要敏感。这种状态啊，就像是回光返照一样，清醒系统在即将退场之前，短暂的提高活跃度，并且呢试图延续它的主导地位。而这些垂死的挣扎呀，恰恰就是清醒系统的最后表现。

说到这样，我觉得特别有共鸣感。有的时候就觉得不能再熬夜了，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好的作息，让自己第二天醒来有清醒的大脑，就想能不能提前个一两个小时睡觉呢？但是啊，反倒这个时候想的越来越多，想做的事，想刷的短视频，想查的各种各样知识点也越来越多了。相反呢，这一折腾啊，好像就还是自己平时这个可能会

稍微熬夜的那个时间睡觉了。其实呀，很多人都想弄清楚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仅是我们呐，这个睡眠科学家也是至今尚未完全弄明白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这一现象啊，是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其他研究者证实的，并不是越早上床越好，而是要顺应身体的自然节律，找到适合自己的入睡时间。只有做到按时睡觉，而非刻意提前，才能够让大脑和身体在最佳的状态下进行睡眠。这样呢，也是更容易实现倒头就睡的理想效果了。那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说，那能不能这个刹住夜晚的大脑跑车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其实还是要和大家说着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哈，不要提前睡，到点儿再睡，这个呀，就是刹住夜晚大脑跑车的一个重要前提了。如果说你的大脑啊还没有准备好入睡，提前上床呢，只会让你在床上辗转反侧，强化床等于失眠的这个负面联想。与其在这个睡眠禁区里垂死挣扎，不如到真正感到困倦的时候再躺下。睡觉这件事儿啊，讲究的是按时而不是提前。如果你已经小心地避开了睡眠禁区，依然是挡不住默认模式的这个网络胡思乱想，让你的思维太闲变得乱串的话，就与其试图压制它，不如试一试反常识的助眠偏方，给大脑安排一件简单又无聊的任务，让它再忙一会儿干点活，这样啊就能逐渐地平静下来了。有一些小小的小妙招哈，比方说像这个深呼吸疗法，就是尝试这个4-7-8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屏气7秒，呼吸8秒，专注于呼吸的这个节奏，专注啊，你可能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还有就是身体扫描，从脚趾到头顶，依次感受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关注他们逐渐放松的状态。还有就是想象场景了，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安静的画面，比如说一片宁静的森林或者海边啊，沉浸在这个想象的场景当中。如果说光靠自己的努力依然无法默认这个模式网络的抗衡，不妨借助一些外力了。想听一听睡前故事，选一个语言节奏温和、故事情节简单的音频故事，将大脑的注意力啊集中在旁白或者情节上，避免思维的乱串。这个还是挺适合这个分享给大家的，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啊，我就想这个10点多就睡着，然后呢，我就把自己这个床也弄一个舒适的模式，然后闭上灯，把自己的这个手机打开一个这个音频的故事，然后开始听，给自己设置成半个小时之后它就自动停止，发现特别有效。我甚至呢这个故事都记不住，这个前提或者大概前10分钟的那个剧情我都记不住，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而且睡眠还觉得特别的好。总之啊，是来告诉大家，睡眠呢并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种身心自然而然的放松。它呀也并不需要有多努力，更不需要啊我们用全身的力量去对抗。越是强制自己去入睡，就越容易陷入为什么还不睡的焦虑怪圈，就导致呀大脑更加的清醒了。那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放弃这种马上入睡的执念，适应身体和大脑的自然节奏。睡眠的本质呀，是顺势而为而非强求。当你调整心态，接受事实，并采取适合自己的助眠方式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夜晚的大脑跑车会逐渐的放慢节奏，最终啊会平稳的驶入梦乡。接下来时间来说一说有关于科学辟谣的一些新闻。有人说呀，这水果越甜热量越高，
是真的吗？这可能对于很多减肥的小伙伴们来说，这个事儿挺重要的哈。来告诉大家，这是误区，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误区。甜钠可不等于热量高，水果的甜度是取决于糖的

种类而并非总糖量。比如说果糖相对甜度最高可以达到这个蔗糖的 1.7 倍，而葡萄糖呢仅仅为蔗糖的 0.7 倍，麦芽糖啊仅仅为蔗糖的 0.36 倍。而水果的热量呢是主要取决于总含糖量的，糖总量越高热量就越高。有些水果呢吃起来虽然说很甜，但是热量却很低，比方说西瓜就是口感甘甜，但热量呢只有每100克31大卡。有些水果啊吃起来不甜，但是热量很高，比方说山楂的口感是不是就很酸呢，但它的热量啊却高达每100克102大卡。还有一些啊水果因为淀粉或脂肪含量高，口感虽然不甜，但是热量啊却不低，比方说像香蕉啊牛油果呀椰肉之类的。总之仅凭甜度判断水果的热量高低是并不科学的。再来说一个有关早餐的，说不吃早餐更容易瘦是真是假呢？我就经常不喜欢吃早餐，有的时候可能6点钟上早班，然后怕自己早上碳水吃的太多有困倦的感觉，所以就索性就不吃了。来告诉大家啊，其实不吃早餐更容易瘦是假的，不吃啊反而会容易更胖，想瘦不能只靠吃，还得多动。很多人认为呢，不吃早餐能让一天中的摄入能量变少，就会变瘦了。但是啊，不吃早餐的人呢，在午餐的时候会更渴求高脂肪、高糖分、高能量的食物，身体啊对食物的吸收效率也会增加，这样呢更不利于减肥。并且呢，有研究发现呢，不吃早餐引起的低血糖状态会刺激胰岛素、皮质醇的激素这样的分泌，导致脂肪的组织蓄积增加，就更容易变胖了。所以说呢，其实想要健康的生活啊，还是要早上好好的吃饭，然后呢，每天三餐按时按点的吃。再说一个跟吃有关的吧，这煮鸡蛋的时长越长越容易消化，是这样吗？有不少老一辈都是这么说的，说这鸡蛋呀，咱们多煮一会儿，这不是容易消化吗？其实啊，并非如此，煮鸡蛋的时间和消化吸收的难易程度啊，可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煮得太久的鸡蛋，尤其是蛋黄部分呢，可能会变得较硬，相反来说，更不容易被消化。最佳的煮蛋时间应该保持蛋白凝固而蛋黄微微流动，这样不仅是口感更佳，蛋白质的结构啊也更容易被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煮鸡蛋的时间适中就好了，一般建议煮7到10分钟，以保证鸡蛋又熟又容易消化，同时呢美味的口感也会增多哦。

我们再来说一个呀，网上不少有人说这个白粥、馒头、面条、面包能养胃，胃不好可以多吃点，这是真的吗？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粥的主要成分呢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含量呢是相对比较少的。碳水化合物在消化的过程中主要依赖淀粉酶等消化酶，胃部分的这个分泌的这个胃蛋白酶呀，主要是用于分解蛋白质的。所以说呢，粥在胃部的消化过程中啊，对胃蛋白酶的需求量是比较少的，胃部的消化负担也是相对比较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喝粥的确是比吃肉更省胃。从这点来看呢，就是可能喝粥呢，吃面条、吃馒头、面包比吃肉省胃呢，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比方说小米粥吧，颗粒就比较小，长时间熬煮呢又很软烂，也无需为使劲的拌或者泡就能变成食糜了。在这点上来说呀，它比吃米饭啃馒头呢也是更省胃的。但是这省胃啊可不等于养胃，养胃更强调的是食物对胃部本身的修护和保护的作用。虽然说某些食物的成分呢是有助于缓解胃部不适的，但食物本身并不能直接治愈胃炎或者胃溃疡等胃部的疾病。如果说胃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了，没有某种食物能治疗胃部炎症或溃疡，所以本质上呢没有真正彻底的养胃食物。这说到了小米粥、大米粥，再来说一个和大米有关的吧。有人说大米越白越好，说明纯净度高，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来告诉大家，并非如此。大米的颜色呀，与纯净度可没有直接关系。通常来说，大米越白，就意味着经历了很多的精加工，去除了外层的麸皮，还有胚芽，而这些部分呢，正是富含纤维、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的营养成分。所以说呀，越白的大米可能营养价值就越低了。相比来说，糙米和全谷物米因为保留了更多的天然成分，虽然说颜色比较深，但是营养啊就更丰富了。选择米饭的时候，应该综合的去考虑营养的需求，而不是单纯以颜色辨别好坏。新闻直播间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引进世界首创 PBST 降解地膜，营口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样板；
1: 李军到赣州市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科技赋能农业，绿色守护粮仓。日前，营口水稻膜肥基一体化示范工程正式启动，项目引进中国石化世界首创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将新疆成熟种植模式落地营口，打造东北首个万亩级水稻科技示范工程，以硬核科技推动粮食增产、生态提质，助力农业绿色转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项目水稻种植试验区一派繁忙的机械化作业景象，多台专用插秧机在田间穿梭作业，设备行进过程中一次性完成 PBST 降解地膜铺设、精准施肥、机械化插秧等多道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排布规整，地膜紧密贴合田面，作业流程高效顺畅。与此同时，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大面积机肥喷施作业，肥料精准均匀覆盖田间，大幅节省人力物力。膜肥基一体化协同作业模式破解了水稻机械化覆膜技术瓶颈，提升种植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也保障了降解地膜标准化、规范化应用。据了解，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由中国石化历时20余年潜心研发，掌握全产业链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该地膜可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降解，从根源上杜绝农田白色污染，还兼具节水节肥、无需施用除草剂等优势，生态效益与种植效益突出。此前，中国石化携手辽宁东盛集团在新疆乌苏开展万亩棉田规模化试验，验证了 PBST 地膜可适配干旱、盐碱等恶劣种植条件。为适配北方水稻种植场景，辽宁东盛集团先后在营口、盘锦开展远红外营养液试验。数据显示，采用新技术的水稻亩产较普通地块平均提升 19.7%。 今年营口作为先行试点，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基地，依托中石化成熟渠道搭建产销体系，未来将逐步向东北全域推广。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4: 过去咱们北方在寒地水稻上是没有覆膜，没有覆膜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是水田，第二个呢它要打除草剂，因为这个育秧完了以后，这个苗啊和这个草之间它要增肥，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大概60-70%被草给蒸去了。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覆膜叫膜肥基一体化以后，我们在边覆膜边插秧，使这个草闷在这个黑色的地膜里，没有光合作用，它就生长不了了。它可以增产10%以上，还可以早熟7到10天，实际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节省大量的劳动力。
3: 启动仪式现场，农企专家、涉农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水稻品种筛选、降解地膜技术优化、种植风险防控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为万亩水稻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凝聚合力。此次示范工程落地，不仅推动营口水稻产业提质增效，更为东北寒地水稻绿色种植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赣州市实地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合长制，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在万福镇苇塘村，李军实地查看碧流河护坡护岸建设和河道行洪情况，详细询问工程防洪标准、管护机制和河道障碍物清理进展情况。针对河道内违规耕种、违法建房问题，李军要求属地政府必须扛起责任，依法依规清理违规种植、拆除违建。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步推进河道垃圾治理， 加密汛期堤防巡查和工程质量排查，汛期来临前要强化研判，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害发生。在小石棚乡周屯村，李军沿临水步道检查涉河娱乐设施管护、警示标识设置和应急物资储备，详细了解景区应急预案制定和防汛制度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景区经营者对应急设备逐一检修，确保管用，提前细化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盯紧河道、滑道等景区设施安全，在不利天气下必须果断关停，迅速疏散。在高屯镇千马岭村，李军实地查看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工程渡汛预案和工期安排情况。他要求在保证好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要处理好工程施工和防洪关系，确保渡汛安全。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盯紧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低洼内涝区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细化转移避险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备足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严格值班值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河长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河道日常巡查与管护，紧盯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堤防稳固。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检查。
2: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节约集约用地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晒出闲置土地盘活攻坚成绩单，明确下一步阶段性攻坚方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基本国策，将闲置土地盘活工作纳入全市自然资源重点工作清单、营商环境建设重点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立足全市土地资源现状，构建全方位系统化常态化的盘活工作格局。针对闲置土地类型多样、成因复杂、盘活难度较大的特点，我市坚持分类处置、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创新盘活模式，优化处置流程，打出闲置土地盘活组合拳。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耿文凯：
6: 一是分类处置，靶向破解盘活堵点，坚持因地制宜、一地一策，统筹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途径，推动闲置土地盘活利用；二是创新模式，拓展盘活利用途径，出台鼓励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和支持政府收回收购等政策措施，打破传统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盘活路径，激活存量土地价值；三是构建排查、建档、处置、盘活、复核、长效监管全闭环工作机制，对纳入台账的闲置地块实行挂头作战、消耗管理，处置一宗消耗一宗。
5: 系列精准有力的攻坚举措，推动我市闲置土地盘活工作取得实质性、阶段性成果。十四五以来，营口全市累计盘活处置闲置土地870.3公顷，腾笼换鸟，提质增效，盘活的存量土地重点用于先进制造业、临港产业、新兴产业及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为营口实体经济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全面扭转重增量、轻存量、重扩张、轻集约的用地模式，土地利用结构持续优化，

0: 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源头管控、路面严查、宣传劝导等多项发力，精准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此次行动紧盯重点驾驶人群体、重点车辆，聚焦面包车超员、货车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严查双管齐下。交管部门依托智能监测平台梳理风险数据，落实分级管控，向重点驾驶人精准推动短信提醒，叮嘱驾驶员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联合交通等部门深入企业、农村、客运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交通违法。路面管控环节，交管部门优化警力部署，以国省道、农村路段、旅游景区等为重点区域，紧盯关键时段，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模式，精准布设检查卡点，对超员超载等违法一律从严处罚，形成严管震慑。
2: 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指引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坚守科创铸魂、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深耕科技加五育特色办学之路，全力打造一校一品教育品牌，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镜头中呈现的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的现场，活动共分为科技加体育、科技加美育、科技加智育、科技加劳动、科技加德育五部分。篮球、轮滑等社团活动以科学运动为理念，尽显少年蓬勃朝气。合唱、舞蹈、手工等节目将科技创意与艺术审美巧妙融合，绽放独特魅力。班级科技作品、编程机器人等项目展现了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能力，和风海运、大美营口学习成果集中亮相，让学生在科技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青葵园基地的植物种植生动诠释知行合一的劳动教育理念。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4: 这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不仅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教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科技加五育融合育人模式的生动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科技之光，点亮学生成长之路，培育更多兼具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
3: 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立体化育人体系，提升了学校整体办学品位与教育影响力。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最鲜明的办学标识，学校一校一品办学品牌辨识度持续提升。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4: 未来我们学校会持续深化特色办学内涵，不断完善融合育人体系，以特色促发展，以匠心育新人，持续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稳步前行，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学子。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AI 赋能创业新模式，激活良品发展新动能。
0: 日前，市青年企业家创业联合会举办 AI 赋能轻创业、智创良品新出圈专题创业培训活动。我市近60名青年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参训。培训邀请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讲师授课。课程聚焦 OPC 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新模式，细致解读个人加 AI 协同创业理念。依托短视频制作、软件开发等创业案例，讲解 AI 赋能如何精简用工架构，压降初创投入，降低创业门槛。同时，课程还围绕 AI 大数据选品、智能图文及短视频内容创优、数字化广告投放、AI 智能私域客服四大电商实操模块展开教学，引导参训人员借助人工智能深挖辽宁农特产品特色与市场卖点，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销链路，助力本土特色产品破圈拓销。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林：
5: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有意向创业的青年、电商创业人员、宝妈群体利用 AI 进行创收、增收，进而壮大薪资生产力。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在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100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 B 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

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病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 PET-CT、 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3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 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1000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

0: 杜建开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又到了每天中午能和大家一起听歌安静的小憩一会儿的时候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李玉芬的一首歌，大家对于她呢可能还没有那么的了解。李玉芬呢是8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新北市的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影视演员，同时呢她还是平面模特和女子团体 Dream Girls 的成员。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吧，李玉芬因为出演了情感剧《新昨夜星辰》而出道演艺圈，之后呢还参加了东方卫视综艺节目《我行我秀》，从而也被更多的内地观众所熟知。那2010年的时候呢，李玉芬与其他两位女艺人一起组成了 Dream Girls 团体，正式进军了歌坛。随着 Dream Girls 发行了首张 EP《美梦当前》呢，那之后呢也出演了像爱情剧《罗斯小姐要出嫁》和偶像剧《爱上两个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看来自李玉芬的这首《是我不够好》。

那个时候的李玉芬呢，总是给大家一副完美女神的形象，美丽娇柔的外表之下，常常让大家忘记了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努力和敬业的态度。其实呢，私底下的李玉芬是非常有个性，而且性格很像男生的，简单直爽，在朋友间有着李大哥的绰号。那对于爱情呢，她依然抱着单纯执着的态度，坊间一些流言蜚语她常常懒得去解释。2016年的时候呢，李玉芬加盟了索尼音乐，发行了最新的单曲《是我不够好》。她呢也突破了女神的印象。这一次虽然不完美，以不完美的真实面貌，恰恰表达了她对爱情的态度，也让大家更了解了她。李玉芬说，男人和女人之间在爱情当中的表达方式其实是不同的，女生往往投入感情比较慢，但一旦投入就会全心全意，而男生呢却恰恰相反，在一起之后呢，感情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被排在了工作、兴趣、朋友和家人之后。这首歌呢好像就是在探讨男女之间对于感情排序的差异，同时呢也期待大家听过这首歌之后能够引起相同的共鸣。

这首歌呢是来自李雪荣和殷荣三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这风太温柔》，是一首很温柔的歌，对吧？网友张硕留言说，他说人这一辈子呀，千万不要马虎两件事，一是找对爱人，二是找对事业。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时要与爱人相拥的。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件事，一是价值感，二是归属感。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来源于被爱。我觉得归属感不光来源于被爱，归属感也同样来源于爱人。

刚刚我们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梦会员孟老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梦宝贝。他说世界上睡觉是除了吃饭之外最幸福的事情了，睡吧睡吧我的宝贝，闭上眼睛，梦里会有一个人等着你出现，梦里最爱你的人围绕在你身边。中午这个时间点大家应该已经差不多吃过午饭了吧，准备开始浅浅的午睡一下了吗？配着刚刚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合适呢？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供销社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0: 这支乐队之前好像是隶属一个叫做一只麻雀的音乐厂牌，那也是由刘嘉泽担任监制的。这个厂牌呢可以说是一个有合伙人的厂牌。
1: 你的眼神总藏着谜题，忽远忽近像没有关系。
0: 但其实呢，这首歌其实还蛮出彩的，有那种黑裙子的调调，感觉有一些相像，不过好像更特别一些。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庄东儒，也就是豆芽鱼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个赞就去环游世界》。有没有梦想？曾经想去环游世界。我小的时候好像真的想过，开着房车，然后和心爱的人，还有一条狗、两只猫，大家一起去环游世界。估计在未来多少年之后，可能会实现吧。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成长是个永恒的主题，梦想和妄想不断交织。在人山人海的大道上，前人留下了许多伟大而熟悉的约定，他们理所当然地组成了古老的道理。在似懂非懂的时刻，角落里突然有烟火放动，少女和少年终于听到了心中的旋律。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北京的二人复古流行乐队扎扎苏的一首歌，是来自他们第二张全长专辑《一千零一夜》，取材自巴西作家保罗·艾科艾略的寓言小说《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那在书中呢，少年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奇幻的事物，那也同时呢有了他心爱的姑娘。好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看来自扎扎苏的这首《爱河》。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扎扎苏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河》。乐队的主唱马毅启动了这本《当代东方预言》，也为专辑提供了洒脱又坚定的女性视角。我们从小熟读千百年前的道理，可是他人的故事里留下的只是他们的应该和世界观。与其模仿，不如为自己的故事写下新的结局。而这一次，他说：“我想在第1001页的前一页登场。”为每一个耳熟能详的老道理写下新说。

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旺福的一首歌。旺福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旺福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是一支成立于98年的四人中国台湾的乐队，也是5届的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提名，成员由吉他和主唱姚晓明、女主唱吉他妈咪，还有贝斯推机和鼓手肚皮组成。旺福呢，曾经发行了10张录音室专辑以及多首单曲，无限的幽默感再加上爆炸的音乐能量，被誉为 Happy Rock。那旺福呢，除此之外也非常擅长用独特的思考逻辑跟诙谐感包装复杂的技术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旺福的这首《小春日和》。

0: 来自旺福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春日和》。这首歌呢，是旺福乐团加入了新血的第一弹，也就是新女主唱马飞的专辑初亮相，名字叫做《青春舞曲》。一向以复古造型、欢乐曲风、无厘头行为和发言，分秒精彩一刻不得闲的现场魅力，旺福乐团博得听众深刻的印象。即将在之后呢，继续发行新的专辑。
1: 不平丢失是不同到小区可以认。
0: 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新成员加入后的第一张正式专辑。虽然已经加入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家也早已在现场演出或者是其他的公众场合当中见到过这位活泼美丽又可爱的新成员。不过呢，正式登上专辑封面还是头一回。团员们也都表示，他的现场表演的实力非常的惊人，不但很放得开，也非常的有个人特色。还没看过他现场表演的人，一定要找机会去看一看现场版哦。那他的声音呢，也非常的有元气，还带着一点童音，唱起歌来呢，像幼儿园放学时一样热闹滚滚的感觉，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犬花，也就是李子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化身》，我们一起来听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51啦，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一转眼吧，又要到下午上班的时间了。大家还有没有准备好下午的工作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下了很大的一场雨，还在睡梦当中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被吓醒或者是叫醒呢？昨天的雨很大，不过睡起来还挺凉快的。那借着这个话题吧，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二。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晚11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呢，营口城区是25到20度，盖州是26到19度，大石桥是26到19度，鲅鱼圈也是26到19度。那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呢，有出行安排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早一点出行，然后晚上的时候记得早点回家哦。

来自吴子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晚风和雨和你》。网友会飞的甜甜圈留言说，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两个人在夏夜的大树下确定心意，表白成功的那个人和被表白的那个人都觉得哇，周围短暂的真空，全世界只剩下甜蜜兴奋的粉红色泡泡。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02，又到了下午的时间段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少康的《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今天是周二，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调的日子。距离周末还有4天的时间，算上今天还有3天半。我随时都想，那这首歌呢其实还很应景吧，可以说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很适合我们年轻人听。

0: 首《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是陈少康在2014年的甜心民谣风格歌曲。陈少康用歌曲怀念过去的热辣假期，把歌曲献给所有不听话的上班族和正在经历最长学期的学生党，带着大家回到假期，重温自由的阳光和幸福的温度。点开歌曲，戴上耳机，让心灵去旅行吧。
1: 就那儿，就那儿。
0: 如果我死了。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孟慧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着活该》，我们一起来听听。

刚才来自这个开场白的人说，他说听完刚刚那首孟慧圆的爱着活该，还没来得及难过就被这首人间自在先拽了回来。他说原来从活该到自在真的只差了一首歌呀。我也觉得他说的其实特别好，中午听歌就是这样的，情绪不需要太认真呀，来了就听，走了就送，不像深夜一首歌能够让你翻来覆去想到天亮，中午的难过最多持续到外卖盒被扔掉的那一刻。

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橘猫美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可持续人生。可持续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是变少的头发越来越多，是失眠的睡眠慢慢回来吗？生活当中有太多崩溃烦恼的瞬间吧，越是敏感的人越容易过度的思考，与其过度纠结昨天的尴尬，不如积极面对今天的惊喜。世界上难过的歌太多了，而这首歌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变得快乐。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一转眼午饭都消化的差不多了吧，下午的事儿也该想一想了。今天中午呢，我们一起听了傅剑颖的《孔雀鱼》，听了韦礼安的《猜有没有》，也听过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其实中午的感觉好像是这一生当中的小小的缩影一样，感谢大家愿意把中午的这一段不早不晚的时间交给 Hello 音乐，交给五月。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还继续收听。过去看落叶随风远去。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很感谢今天能够和五月一起互动的朋友们。有人说中午一个人吃饭会有一点孤单，但听着电台感觉好像旁边坐了个人一样，感谢大家把这句话告诉我，我很当真很认真。当然也有人说歌曲人间自在心听完真的就笑了，那就好，我觉得今天中午的歌就值了。音乐节目能够做的其实没有那么多，就是在你耳边放一首刚刚好对胃口的歌。如果今天有一首歌能够让大家停下来仔细的想点什么，或者是什么都没想只觉得好听，那这期节目就很值得。我是五月 Hello 音乐，明天中午我们不见不散。最后说一句，记得听完歌喝点水，开始下午的工作，下午工作加油。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引进世界首创 PBST 降解地膜，营口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样板；
1: 李军到盖州市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科技赋能农业，绿色守护粮仓。日前，营口水稻膜肥机一体化示范工程正式启动，项目引进中国石化世界首创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将新疆成熟种植模式落地营口，打造东北首个万亩级水稻科技示范工程，以硬核科技推动粮食增产、生态提质，助力农业绿色转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项目水稻种植试验区一派繁忙的机械化作业景象，多台专用插秧机在田间穿梭作业，设备行进过程中，

0: 与种植效益突出。此前，中国石化携手辽宁东盛集团在新疆乌苏开展万亩棉田规模化试验，验证了 PBST 地膜可适配干旱、盐碱等恶劣种植条件。为适配北方水稻种植场景，辽宁东盛集团先后在营口、盘锦开展远红外营养液试验。数据显示，采用新技术的水稻亩产较普通地块平均提升 19.7%。 今年营口作为先行试点，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基地，依托中石化成熟渠道搭建产销体系，未来将逐步向东北全域推广。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1: 过去咱们北方在寒地水稻上是没有覆膜，没有覆膜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是水田，第二个呢它要打除草剂，因为这个育秧完了以后，这个苗啊和这个草之间它要增肥，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大概60-70%被草给争去了。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覆膜叫膜肥机一体化以后，我们在边覆膜边插秧，使这个草闷在这个黑色的地膜里，没有光合作用，它就生长不了了。它可以增产10%以上，还可以早熟7-10天，实际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节省大量的劳动力。
0: 启动仪式现场，农企专家、涉农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水稻品种筛选、降解地膜技术优化、种植风险防控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为万亩水稻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凝聚合力。此次示范工程落地，不仅推动营口水稻产业提质增效，更为东北寒地水稻绿色种植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盖州市实地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合长制，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在万福镇苇塘村，李军实地查看碧流河护坡护岸建设和河道行洪情况，详细询问工程防洪标准、管护机制和河道障碍物清理进展情况。针对河道内违规耕种、违法建房问题，李军要求属地政府必须扛起责任，依法依规清理违规种植、拆除违建。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步推进河道垃圾治理，加密汛期堤防巡查和工程质量排查，汛期来临前要强化研判，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害发生。在小石棚乡周屯村，李军沿临水步道检查涉河娱乐设施管护、警示标识设置和应急物资储备，详细了解景区应急预案制定和防汛制度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景区经营者对应急设备逐一检修，确保管用，提前细化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盯紧河道、滑道等景区设施安全，在不利天气下必须果断关停，迅速疏散。在高屯镇千马岭村，李军实地查看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工程渡汛预案和工期安排情况。他要求在保证好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要处理好工程施工和防洪关系，确保渡汛安全。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盯紧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低洼内涝区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细化转移避险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备足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严格值班值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河长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河道日常巡查与管护，紧盯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堤防稳固。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检查。
3: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节约集约用地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晒出闲置土地盘活攻坚成绩单，明确下一步阶段性攻坚方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基本国策，

0: 闲置土地盘活工作纳入全市自然资源重点工作清单、营商环境建设重点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立足全市土地资源现状，构建全方位系统化常态化的盘活工作格局。针对闲置土地类型多样、成因复杂、盘活难度较大的特点，我市坚持分类处置、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创新盘活模式，优化处置流程，打出闲置土地盘活组合拳。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耿文凯：
1: 一是分类处置，靶向破解盘活堵点，坚持因地制宜、一地一策，统筹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途径，推动闲置土地盘活利用；二是创新模式，拓展盘活利用途径，出台鼓励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和支持政府收回收购等政策措施，打破传统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盘活路径，激活存量土地价值；三是构建排查、建档、处置、盘活、复核、长效监管全闭环工作机制，对纳入台账的闲置地块实行挂头作战、消耗管理，处置一宗消耗一宗。
0: 系列精准有力的攻坚举措，推动我市闲置土地盘活工作取得实质性、阶段性成果。十四五以来，营口全市累计盘活处置闲置土地870.3公顷，腾笼换鸟，提质增效，盘活的存量土地重点用于先进制造业、临港产业、新兴产业及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为营口实体经济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全面扭转重增量、轻存量、重扩张、轻集约的用地模式，土地利用结构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源头管控、路面严查、宣传劝导等多项发力，精准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此次行动紧盯重点驾驶人群体、重点车辆，聚焦面包车超员、货车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严查双管齐下。交管部门依托智能监测平台梳理风险数据，落实分级管控，向重点驾驶人精准推动短信提醒，叮嘱驾驶员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联合交通等部门深入企业、农村、客运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交通违法。路面管控环节，交管部门优化警力部署，以国省道、农村路段、留景区等为重点区域，紧盯关键时段，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模式，精准布设检查卡点，对超员超载等违法一律从严处罚，形成严管震慑。
3: 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指引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坚守科创铸魂、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深耕科技加五育特色办学之路，全力打造一校一品教育品牌，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镜头中呈现的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的现场，活动共分为科技加体育、科技加美育、科技加智育、科技加劳动、科技加德育五部分。篮球、轮滑等社团活动以科学运动为理念，尽显少年蓬勃朝气。合唱、舞蹈、手工等节目将科技创意与艺术审美巧妙融合，绽放独特魅力。班级科技作品、编程机器人等项目展现了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能力，和风海运、大美营口学习成果集中亮相，让学生在科技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青葵园基地的植物种植生动诠释知行合一的劳动教育理念。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5: 这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不仅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教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科技加五育融合育人模式的生动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科技之光点亮学生成长之路，培育更多兼具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
4: 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立体化育人体系，提升了学校整体办学品位与教育影响力。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最鲜明的办学标识，学校一校一品办学品牌辨识度持续提升。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5: 未来我们学校会持续深化特色办学内涵，不断完善融合育人体系，以特色促发展，以匠心育新人，持续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稳步前行，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学子。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AI 赋能创业新模式，激活疗品发展新动能。日前，市青年企业家创业联合会举办 AI 赋能轻创业智创疗品新出圈专题创业培训活动，我市近60名青年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参训。培训邀请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讲师授课，课程聚焦 OPC 艺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新模式，细致解读个人加 AI 协同创业理念，依托短视频制作、软件开发等创业案例，讲解 AI 赋能如何精简用工架构，压降初创投入，降低创业门槛。同时，课程还围绕 AI 大数据选品、智能图文及短视频内容创优、数字化广告投放、 AI 智能私域客服四大电商实操模块展开教学，引导参训人员借助人工智能深挖辽宁农特产品特色与市场卖点，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销链路，助力本土特色产品破圈拓销。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林：
6: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有意向创业的青年、电商创业人员、宝妈群体利用 AI 进行创收增收，进而壮大薪资生产力。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眼泪是笑着流的，像暴雨天撑着的伞，明明狼狈却嘴硬说还好。有些思念会偷偷发作，是街角相似的背影，是深夜空荡的房间，猝不及防就慢了上来。有些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却在时光里熬成了习惯。我们总在有些里兜兜转转，以为藏得住心事，却不知每个细节都在泄露真心。最后发现最痛的不是失去，是那些本可以却终究没来得及的瞬间。

时说晚安，多轻的几个字，却裹着沉甸甸的惦念。那些对于屏幕敲下又删除的晚安，是藏在夜色里的心事，怕惊扰了你的梦，又怕你不知道这份牵挂。王泽科的歌声像床头那盏暖灯，照亮了无数个欲言又止的夜晚。原来有些思念不必宣之于口，一句晚安就够了。有些陪伴不必朝夕相对，藏在问候里就好。后来才懂，说出口的晚安是温柔，没说的是更深的惦念。我们都在这简单的词语里藏着一个想道尽却又怕道破的名字。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节更迭，爱却走向终点。分手后满心期待你的来电，等来的却是寂静长夜。其实我还会一样爱你，只不过换一种朋友身份，远距离听说。故作洒脱的背后是无法言说的眷恋，人前乔装过得很好，无人知晓内心的难过。从别人口中拼凑你的生活，在这段感情里，我终究成了那个默默退场的幕后者，带着遗憾把回忆深藏。

相遇是故事的开篇，没料到只是短暂的插曲。最初的心动，小心翼翼的靠近，满心都是期待。相处的点滴，曾以为是爱的伏笔，最后却成了回忆里的伤。不敢在你面前表露出不舍，

能故作坚强，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明知无法拥有更多，却还是忍不住幻想，这场爱像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又绚烂，最终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我独自怀念。

抱紧爱而不得的悲凉。付出真心时，满心都是与对方的未来，毫无保留。哪怕在相处中，气氛莫名紧张，仍拼命找理由说服自己，可对方的回应却寥寥无几。每一次交流，都像对着空气，自己的深情在这无声的对待里，显得那么可笑又可悲。这段感情就像一场自我拉扯，明知已明了立场，却还是不甘心。原来最要命的不是失去，而是真心错付。

了留住一个人，甘愿收起所有棱角，把骄傲碾碎成泥。你说东绝不往西，你皱眉立刻检讨自己，把对方的需求当作圣旨，把自己的感受一再压缩，以为低到尘埃里就能开出花，却不知早已在这段关系里丢了自己。旁人劝别傻了，自己却还在固执地扮演着走狗的角色，只因那句舍不得。可当热情被耗尽，才懂爱若需要卑躬屈膝，再长情也是对自己的凌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说到分离焦虑这个名词，大家多半会感到陌生，但是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许多妈妈在产假期间忙里偷闲，离开宝宝一小会儿，就会遭遇宝宝的分离焦虑。产假结束上班，更会让妈妈和宝宝双方产生分离焦虑。而每逢幼儿园的开学季，新入园的小家伙撕心裂肺大哭的场面简直是家常便饭。面对新手宝妈和宝宝双向的分离焦虑，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先来聊聊关于分离焦虑的话题。
0: 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产生与宝宝的性格有关。比如当宝宝进入幼儿园时，外向型的宝宝会很快适应环境，和小朋友一起玩，而内向型的宝宝则因为胆子较小，社会交往能力较差，不太能主动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对集体生活不适应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害怕、大哭大闹等情况。其次，分离焦虑症与宝宝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适应能力也有关系。有的宝宝在上幼儿园之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当他到了幼儿园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本能的会有不安全感与不适应感，因此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同时，分离焦虑症与家教以及宝宝和家人的依赖程度密不可分。有的宝宝非常的依赖于家人，当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因为过度担忧和这些亲密的家人再也不能相见而感到焦虑。还有一些宝宝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对上幼儿园心存不安。宝宝的分离焦虑症通常在生理和情绪方面都会有所表现。首先在生理变化上，如果宝宝没有熟悉的成年人陪伴，往往都会拒绝上床睡觉，而且晚上会经常做噩梦。当亲人离开之后，宝宝会表现出反复的头痛、呕吐、恶心、胃痛等症状，而且还会导致宝宝的抵抗力下降，常会出现有发烧、感冒、肚子痛等等。其次，在情绪的变化上，宝宝会出现孤独与迟钝的情况。这类小宝宝常常表现得不合群，对集体活动和游戏统统不感兴趣，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对陌生人表现出的态度就是极其的冷淡，少说话，反应迟钝。同时，宝宝还会出现有恐惧和胆怯，胆小的小朋友会害怕黑暗，害怕空旷，害怕见到陌生人，不敢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而且长时间抱有恐惧的心理，就容易导致宝宝失眠、梦魇、易哭、懦弱和缺乏自信。有的宝宝还会固执和任性，这类宝宝如果遇到稍有不如意，就会哭闹、打滚，或者用拒食来表示抵抗。还有的宝宝会暴怒，出现不如意的事儿就会大哭、大闹、叫喊、扔东西、踢人、咬人、以头碰墙等。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是孩子哭叫一两声或者是大哭之后，就会出现医学上称之的屏气发作，也就是宝宝会突然呼吸停止，面色紫干，出现抽搐等现象，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情绪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焦虑对宝宝的影响不容忽视。严重的焦虑会引起宝宝产生一系列生理上的应激反应，比如宝宝会出现头痛、腹痛、恶心等躯体症状，而长时间焦虑更会容易使宝宝抵抗力减弱。许多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宝宝经常出现感冒、发烧、肚子疼等情况，就是一种应激反应。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及时的引导和改善，对宝宝就可能形成一种情绪障碍及分离性焦虑障碍，难以适应幼儿园乃至学校生活，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那么爸妈们应该如何帮助宝宝预防和克服分离焦虑呢？无数过来人父母的经历说明，除了一些有显著遗传因素导致的敏感宝宝之外，多数孩子的分离焦虑和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要想让自家宝宝快乐阳光地适应新生活，父母就要用正确的教育帮助宝宝学会面对分离。首先，给宝宝正确的安全感。中国人习惯了宝宝由妈妈带大，大多数妈妈可以说是宝宝的全部世界，这样的宝宝非常依赖妈妈，很容易出现分离焦虑。而有些父母即便重视陪伴孩子，但如果陪伴只是身体的，而不能陪宝宝一起做游戏、玩玩具的话，宝宝就会感觉自己被忽视、不被重视。这样的宝宝往往会缺乏安全感和交往自信，难以适应新环境，从而产生分离焦虑。父母应该建立正确的教养观念，双方都要担负起陪伴宝宝的责任，这样宝宝就不会

只对于爸妈其中一个产生非常严重的依赖性，也不会因为某一方暂时离开就无比焦虑。其次，父母要学会与宝宝明确告别，不要以为宝宝年龄小什么都不懂。如果父母的一方要出门，要郑重其事地告诉宝宝自己要出去，去做什么，大概多久会回来。同时要告诉宝宝自己出去的时候谁会在家陪伴和照顾宝宝，让宝宝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知道你还会回来，而且宝宝不是一个人。也许告别的时候宝宝还会有些害怕，家长要安慰和鼓励宝宝，而不是突然间离开，这只会加重宝宝的分离焦虑。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
1: 说话迟缓或造成表达障碍。其实安抚奶嘴只要使用得当，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接下来石晓就来给您介绍一下安抚奶嘴的正确使用方法。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安抚奶嘴顾名思义呢，就是用来安抚宝宝情绪的。人类从出生到两岁之间是口欲最强的时期，尤其是一岁之前的宝宝，往往是借助小嘴巴的吸吮

或口腔的接触去探索陌生的事物。当宝宝住在妈妈的子宫时，就习惯通过吮吸手指获得安慰。吮吸是宝宝的本能需求，只要能够抓到的东西，宝宝都会放进嘴里，这让宝宝感受到安慰、愉快和安全感。科学合理地回应宝宝在这一时期的这种需求，能够让宝宝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建立对人的基本信任，而安抚奶嘴的作用正在于此。处于口欲期的宝宝往往呢都有吮吸手指的习惯，但是过分的吮吸手指容易影响宝宝牙齿发育，甚至呢会导致牙齿变形。而且宝宝经常吮手指还容易把病菌带入口中。安抚奶嘴不仅能够满足宝宝吮吸的需求，还能有效防止细菌入口。安抚奶嘴的大致使用时间通常是在宝宝出生4到6周之后到2岁之间。4到6周的宝宝已经会吃母乳了，初步养成了稳定的母乳喂养习惯。此时妈妈使用安抚奶嘴可以帮助宝宝习惯用鼻子呼吸，从而锻炼吮吸和吞咽能力。而当宝宝情绪烦躁的时候，安抚奶嘴就很有用。在宝宝萌芽时期，安抚奶嘴还能够缓解宝宝的不适感。美国儿科协会建议，宝宝1周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停止使用奶瓶，到18个月的时候要完全戒除奶瓶，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龋齿。与此同时，家长要注意减少安抚奶嘴的使用频率，到2岁左右就要逐渐戒除。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安抚奶嘴呢？答案很简单，宝宝需要的时候。很多时候使用安抚奶嘴不是因为宝宝需要，而是父母需要。当宝宝哭闹的时候，许多家长出于尽快安抚，让宝宝安静下来的目的，习惯性的使用安抚奶嘴。长此以往，宝宝就习惯了使用安抚奶嘴，从而逐渐成瘾，等到需要戒除奶嘴的时候就很困难了。如何判断宝宝需要安抚奶嘴，其实呢也并不是难事。当宝宝处于吃饱喝足、不冷不热、小屁屁清爽的时候，妈妈的拥抱和亲吻也足够时，宝宝依然不断哭闹，那说明宝宝是真的需要口腔吸吮的安慰，那就应该给宝宝使用安抚奶嘴。但是如果父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转移宝宝的注意力的时候，就说明宝宝并不是真的需要安抚奶嘴。比较明显而极端的情况是早产儿或者是出生体重过低的宝宝，使用安抚奶嘴实现吮吸安慰可能有助于宝宝的体重增长。当宝宝的体重达到正常儿的水平时，就应该停止使用安抚奶嘴了。对于健康的宝宝，如果妈妈发现安抚奶嘴的使用影响宝宝进食母乳或者是配方奶的时候，就要立刻戒掉。接下来再来给奶爸奶妈介绍的是如何给宝宝选购安抚奶嘴。当妈妈们决定给宝宝使用安抚奶嘴，在选购的时候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以保证购买到适合宝宝又安全的安抚奶嘴。首先呢，是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因为安抚奶嘴是和宝宝接触的，所以材质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妈妈们事先可以询问有经验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上网查询，以保证买到安全的安抚奶嘴。其次是奶嘴的材质，选择硅胶的，因为硅胶材质具有良好的弹性拉力，不会碎裂成小片而被宝宝误吞下去，同时它又比较柔软耐咬，比较适合宝宝。再有就是要选择整体性好的安抚奶嘴，也就是奶嘴和底托是一次成型的，避免其中某个部位脱落，宝宝误食造成危险。另外是选择的奶嘴的形状最好呢是和妈妈的乳头、奶瓶、奶嘴一样具有丝感，并且奶嘴的嘴盾要和宝宝的唇形吻合，以避免吸入过量的空气导致腹痛，同时能够促进宝宝口腔、面部肌肉的发育。最好是挑选凹形盾的设计并有气孔的奶嘴。还有就是要尽量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奶嘴。

嘴儿，特别是面板上的透气孔要大，这样可以避免宝宝因为长时间和面板接触而出现红嘴巴的现象。最后是选购的奶嘴的大小要和宝宝的实际年龄相适应，避免选购到过大的奶嘴，从而顶到宝宝的上颚，这样会让宝宝感觉到恶心，严重的会出现呕吐的现象。在选购的时候最好是带宝宝同时去，以宝宝的喜好为准，这样才能够选购到最适合宝宝的奶嘴。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我是石晓，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一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

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两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三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

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离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摊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1000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

颈区、胸区、腰区和底区。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

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
故事里那个

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镜，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河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还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同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五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

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温。

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甚至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就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的。

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开启。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引进世界首创 PBST 降解地膜，营口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样板；
2: 李军到赣州市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科技赋能农业，绿色守护粮仓。日前，营口水稻膜肥基一体化示范工程正式启动，项目引进中国石化世界首创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将新疆成熟种植模式落地营口，打造东北首个万亩级水稻科技示范工程，以硬核科技推动粮食增产、生态提质，助力农业绿色转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项目水稻种植试验区一派繁忙的机械化作业景象，多台专用插秧机在田间穿梭作业，设备行进过程中一次性完成 PBST 降解地膜铺设、精准施肥、机械化插秧等多道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排布规整，地膜紧密贴合田面，作业流程高效顺畅。与此同时，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大面积机肥喷施作业，肥料精准均匀覆盖田间，大幅节省人力物力。膜肥基一体化协同作业模式破解了水稻机械化覆膜技术瓶颈，提升种植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也保障了降解地膜标准化、规范化应用。据了解，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由中国石化历时20余年潜心研发，掌握全产业链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该地膜可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降解，从根源上杜绝农田白色污染，还兼具节水节肥、无需施用除草剂等优势，生态效益与种植效益突出。此前，中国石化携手辽宁东盛集团在新疆乌苏开展万亩棉田规模化试验，验证了 PBST 地膜可适配干旱、盐碱等恶劣种植条件。为适配北方水稻种植场景，辽宁东盛集团先后在营口、盘锦开展远红外营养液试验。数据显示，采用新技术的水稻亩产较普通地块平均提升 19.7%。 今年营口作为先行试点，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基地，依托中石化成熟渠道搭建产销体系，未来将逐步向东北全域推广。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5: 过去咱们北方在寒地水稻上是没有覆膜，没有覆膜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是水田，第二个呢它要打除草剂，因为这个育秧完了以后，这个苗啊和这个草之间它要增肥，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大概60-70%被草给蒸去了。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覆膜叫膜肥基一体化以后，我们在边覆膜边插秧，使这个草闷在这个黑色的地膜里，没有光合作用，它就生长不了了。它可以增产10%以上，还可以早熟7到10天，实际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节省大量的劳动力。
4: 启动仪式现场，农企专家、涉农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水稻品种筛选、降解地膜技术优化、种植风险防控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为万亩水稻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凝聚合力。此次示范工程落地，不仅推动营口水稻产业提质增效，更为东北寒地水稻绿色种植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盖州市实地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合长制，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在万福镇苇塘村，李军实地查看碧流河护坡护岸建设和河道行洪情况，详细询问工程防洪标准、管护机制和河道障碍物清理进展情况。针对河道内违规耕种、违法建房问题，李军要求属地政府必须扛起责任，依法依规清理违规种植、拆除违建。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步推进河道垃圾治理，加密汛期堤防巡查和工程质量排查，汛期来临前要强化研判，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害发生。在小石棚乡周屯村，李军沿临水步道检查涉河娱乐设施管护、警示标识设置和应急物资储备，详细了解景区应急预案制定和防汛制度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景区经营者对应急设备逐一检修，确保管用，提前细化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盯紧河道、滑道等景区设施安全，在不利天气下必须果断关停，迅速疏散。在高屯镇千马岭村，李军实地查看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工程渡汛预案和工期安排情况。他要求在保证好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要处理好工程施工和防洪关系，确保渡汛安全。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盯紧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低洼内涝区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细化转移避险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备足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严格值班值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河长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河道日常巡查与管护，紧盯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堤防稳固。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检查。
3: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节约集约用地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晒出闲置土地盘活攻坚成绩单，明确下一步阶段性攻坚方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基本国策，将闲置土地盘活工作纳入全市自然资源重点工作清单、营商环境建设重点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立足全市土地资源现状，构建全方位系统化常态化的盘活工作格局。针对闲置土地类型多样、成因复杂、盘活难度较大的特点，我市坚持分类处置、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创新盘活模式，优化处置流程，打出闲置土地盘活组合拳。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耿文凯：
7: 一是分类处置，靶向破解盘活堵点，坚持因地制宜、一地一策，统筹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途径，推动闲置土地盘活利用；二是创新模式，拓展盘活利用途径，出台鼓励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和支持政府收回收购等政策措施，打破传统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盘活路径，激活存量土地价值；三是构建排查、建档、处置、盘活、复核、长效监管全闭环工作机制，对纳入台账的闲置地块实行挂头作战、消耗管理，处置一宗消耗一宗。
6: 系列精准有力的攻坚举措，推动我市闲置土地盘活工作取得实质

0: 性阶段性成果。十四五以来，营口全市累计盘活处置闲置土地870.3公顷，腾笼换鸟，提质增效，盘活的存量土地重点用于先进制造业、临港产业、新兴产业及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为营口实体经济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全面扭转重增量、轻存量、重扩张、轻集约的用地模式，土地利用结构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源头管控、路面严查、宣传劝导等多项发力，精准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此次行动紧盯重点驾驶人群体、重点车辆，聚焦面包车超员、货车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严查双管齐下。交管部门依托智能监测平台梳理风险数据，落实分级管控，向重点驾驶人精准推动短信提醒，叮嘱驾驶员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联合交通等部门深入企业、农村、客运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交通违法。路面管控环节，交管部门优化警力部署，以国省道、农村路段、留景区等为重点区域，紧盯关键时段，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模式，精准布设检查卡点，对超员超载等违法一律从严处罚，形成严管震慑。
2: 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指引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坚守科创铸魂、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深耕科技加五育特色办学之路，全力打造一校一品教育品牌，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镜头中呈现的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的现场，活动共分为科技加体育、科技加美育、科技加智育、科技加劳动、科技加德育五部分。篮球、轮滑等社团活动以科学运动为理念，尽显少年蓬勃朝气。合唱、舞蹈、手工等节目将科技创意与艺术审美巧妙融合，绽放独特魅力。班级科技作品、编程机器人等项目展现了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能力，和风海运、大美营口学习成果集中亮相，让学生在科技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青葵园基地的植物种植生动诠释知行合一的劳动教育理念。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4: 这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不仅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教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科技加五育融合育人模式的生动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科技之光点亮学生成长之路，培育更多兼具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
3: 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立体化育人体系，提升了学校整体办学品位与教育影响力。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最鲜明的办学标识，学校一校一品办学品牌辨识度持续提升。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4: 未来我们学校会持续深化特色办学内涵，不断完善融合育人体系，以特色促发展，以匠心育新人，持续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稳步前行，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学子。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AI 赋能创业新模式，激活良品发展新动能。
0: 日前，市青年企业家创业联合会举办 AI 赋能轻创业、智创良品新出圈专题创业培训活动。我市近60名青年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参训。培训邀请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讲师授课。课程聚焦 OPC 艺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新模式，细致解读个人加 AI 协同创业理念。依托短视频制作、软件开发等创业案例，讲解 AI 赋能如何精简用工架构，压降初创投入，降低创业门槛。同时课程还围绕 AI

0: 大数据选品、智能图文及短视频内容创优、数字化广告投放、 AI 智能私域客服四大电商实操模块展开教学，引导参训人员借助人工智能深挖辽宁农特产品特色与市场卖点，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销链路，助力本土特色产品破圈拓销。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林：
1: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有意向创业的青年、电商创业人员、宝妈群体利用 AI 进行创收、增收，进而壮大薪资生产力。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哎，好球！
1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7: 姑娘啊，谢谢你啊。
1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8: 新世纪广场到了。
1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0: 谢谢叔叔。
1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2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风采学新闻，做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这一环节呀，我们进行到的是红领巾传闻脉，在博物馆学习其中的知识。亲爱的小朋友们，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南海明珠，自古啊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海南省博物馆珍藏着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留存有我们祖先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在2018年的4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参观了河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详细了解了河南建省以来的发展历程。他勉励大家呀，要总结经验，乘盛世而上，在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海南省博物馆的几件代表性的文物，去了解我们祖先是如何在这片碧海蓝天之间劈波斩浪，连通世界的。多元文化又是如何在此交融而生的呢？

首先呢，来和大家讲一讲第一件文物，是汉代玄文双耳铜斧。它的器形啊，呈盘口直身环底，看上去啊，就像是一口大锅。腹部呢，分布着五圈凸起的玄文装饰。这件铜斧的口啊，沿两侧各有一个立耳，吊起来就可以煮食物了。耳顶上各立着一对小鸟塑像，鸟的嘴巴呀是微张的，羽翼收拢，风格可以说是豪放中又带着点细腻，让整个器物啊是显得庄重又灵动。这样的铜斧啊，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可并不多见。当时的海南应当也不具备这种青器物、青铜器的材质的材料还有工艺的技术，也就是说呀，它应该是外来的。那么它从哪里来呢？又是由谁带来的呢？这个呀，和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设立了朱崖和丹耳二晋，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了中华版图，有着内在的关联。铜斧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这件铜斧啊，直径是50厘米，出土地址位于海南的西北部。在《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中都有汉军南下平叛的记载。所以呀，这样就推断起来了，铜斧的发掘的地址啊，应当是当时汉军南下的一条行军路线，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是随之传入的，开启了海南和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2000多年过去了，这口铜斧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成为了我们心向家国、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

1996年，中国渔民在西沙群岛作业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艘古代的沉船，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华光礁一号。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水下考古发掘呀，出水文物有上万件，其中啊，大部分都是瓷器，它们是当时最流行的贸易商品之一。这件直壶啊，就是其中的一件了。它产自福建的闽清易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的见证。这件带着珊瑚印记的直壶，体现出了宋代高超的制瓷技艺。它从福建扬帆起航，又在水下沉睡800多年之后重见天日，讲述着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承载着我们祖先扬帆远航，连通世界的悠久历史。

的小朋友们要问了，这件瓷器为什么会掉进大海里呢？这个呀，要从一个海底沉船的故事说起。

件文物啊，是清代黎族武龙出海屠龙背，它是一个绚丽多彩的织锦，长176厘米，宽116厘米，由三副彩锦连缀而成。它上面的主体图案呢，叫做武龙出海图，五条巨龙姿态奔腾，活力四射，就好像正在向着大海奔驰一样。除了龙之外呀，我们还可以看到喜鹊和梅花，还有鹌鹑宝瓶、缠枝花卉纹，还有万字纹等等，寓意着喜鹊登梅，平平安安。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同胞啊，为什么会精心制作这样的一个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历史上啊，世居海南岛的黎族同胞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曾是他们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黎族啊，是海南岛上最早的世居民族，3000多年前就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了。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就是龙背。元代的黄道婆呀，曾经向海南的黎族同胞学习了棉纺织的技艺，后来返回故乡松江府，改进了纺织工具，织成了各种各样花纹的棉织品，对促进江南地区乃至是全国的纺织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衣背天下。这件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所以呀，也亲切地被称为民族团结背。

关键文物呢是南宋的青白釉悬纹执壶，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在于牢牢地吸附着身上一层的硬壳。这个呀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也就是珊瑚结块了。这些结块表面凹凸不平，有一些孔洞和生物的痕迹。原来啊植壶沉入海底之后，珊瑚虫就逐渐地附在上面生长了。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了这层硬壳，经文物工作者清理修复之后啊，植壶本来的面貌就呈现出来了。它是盘口直径圆尖，腹骨略呈瓜棱状，肩部和腹部装饰着数道的悬纹，釉色也呈现出了独特的青白色。说了以上的三件文物，小朋友们有没有非常的好奇？有没有马上拿着手机去查一下这三件文物是什么样子呢？海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览呢，南明范蛤还有南明范蛤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和南方外风江海南历史陈列，都展现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文化印记，也溯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在海南省博物馆之行中啊，一共认识了三件珍贵的文化。

物，有汉代玄文双耳铜斧，用它耳上的小鸟和腹下的烟火痕迹，向我们证明了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海南岛的悠久历史。还有清代的黎族五龙出海龙背，用它的主体图案和织锦技艺，向我们展现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瑰丽图景。以及南宋清白釉玄文执壶，用它身上的印记，向我们诉说了中华民族扬帆远航、连通世界的丝路往事。这三件文物啊，就像三位穿越时空的信使，给我们打开了了解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窗口的大门。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书写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们，我们始终都要牢牢地记住习爷爷的嘱托，从认识身边的文物做起，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着满满的文化自信，守护好这片碧海蓝天，也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红领巾传文脉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的环节是童心小主播的环节。今天由李嘉轩同学以及王一诺同学为我们带来两则红色小故事。

1935年秋，红军长征过草地，茫茫草原一望无际，到处是沼泽和泥潭，粮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红三军团某连的战士谢以先，背着一袋干粮，跟着队伍艰难前行。这袋干粮是他省了好几天才攒下来的，他打算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一天，队伍在一片芦苇荡边休息，谢以先看见不远处有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背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宝宝，手里还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正坐在地上哭。他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女人的丈夫是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带着孩子追赶大部队，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了。谢以先看着两个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心里一阵发酸。他悄悄把自己的干粮袋取下来，塞到女人手里，说：“大姐，拿着给孩子吃。”女人愣住了，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你是红军战士，还要打仗，我不能要你的干粮。”谢以先笑着说：“我还有，你放心拿着。”说完他转身就归队了。其实谢以先根本没有多余的干粮，之后的几天他只能挖野菜、啃树皮充饥。可草原上的很多野菜都有毒，他不小心误食了一种毒草，上吐下泻，身体越来越虚弱。战友们想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他却执意不肯，说要留给更需要的人。几天后，当战友们发现谢以先时，他已经倒在草地上，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没来得及吃的野菜。他牺牲了，年仅22岁。后来那个女人带着孩子追上了红军队伍，她拿着那个绣着谢字的干粮袋，到处打听谢以先的下落。当连长含泪告诉她真相时，

0: 时，女人抱着干粮袋失声痛哭。她把干粮袋里剩下的粮食分给了其他饥饿的战士，说这是谢同志的心意，我们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1: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红色故事我来讲。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少年英雄赵世炎爷爷的故事。赵世炎爷爷是重庆酉阳人，他从小勤奋好学，心怀家国，十几岁就立志要为祖国和人民奋斗。十九岁那年，他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和周恩来爷爷、蔡和森爷爷一起在海外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传播革命真理，成为青年们的榜样。回国后，赵世炎爷爷勇敢地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用智慧和勇气保护工人，反抗压迫，是深受大家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陷入低潮，因为叛徒的出卖，赵世炎爷爷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党的秘密，可他始终坚贞不屈，绝不背叛信仰。他坚定地说，革命的种子已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开花结果。就义前，他昂首挺胸，高声呼喊共产主义万岁。年仅26岁的赵世炎爷爷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革命，他就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烈火，燃烧自己，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永远记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勇敢向前。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我相信这样的红色故事，小朋友们听完之后啊，也会有很多的感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少年》。广告之后，继续开启同心对对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学知识，分彩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这一环节呀，我们进行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远航》。这首《远航》是由福州市红领巾合唱团合唱的，歌声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的昂扬风貌。歌词写出了三山闽水间激荡着不悔不退不让的豪情，精神少先队员的精神也在此升华，钢铁意志和青春朝气碰撞，勇敢团结成长，成为新时代少年的信念。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科普的环节。六岁的子涵呐，第一次参加幼儿园的庆典活动的时候，为了上台就画了一个精美的舞台妆，但是第二天他的脸上啊就出现了大片的红肿，而且啊还觉得很痒，所以妈妈就带他走进了医院皮肤科的诊室。这个时候啊，主治医师薛主任看到了一张因为使用化妆品而泛红起丘疹的小脸，他就说呀，这是我在门诊碰到的最小的患者。不过呀，亲爱的小朋友们，这样的小患者可并非个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理疗科的主任黄主任的门诊中啊，也经常遇到因为表演考级化妆而皮肤过敏的孩子们。所以今天我们的科普环节呀，就来讲一讲涂在脸上的危险品，孩子最好别用。这个时候就有大朋友要说了，为什么同样是化妆品，我们大朋友用着没事，小朋友用着却很容易过敏呢？在这里呀，薛主任给大家出了一个关键的数据，儿童的角质层厹度啊，仅仅是成人的三分之一。儿童皮肤角质层的细胞排列也是比较稀松的，锁水和防护能力啊都比较差。这样啊，就使得儿童皮肤比成人更加娇嫩。即便呢是正规的产品，用在孩子的脸上也特别容易引起刺激或者过敏。此外呢，儿童的皮脂腺呢还没有发育完全，分泌油脂的量远少于成人，这也意味着他们的皮肤表面呢，皮脂膜是更薄更脆弱的，很难形成有效的保护层。孩子皮肤的耐受刺激的能力啊也是比较弱的。那同时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呀为大家解释了一些原因，说儿童湿疹的患病率呀也是很高的，大约 20% 的儿童都会患有湿疹。患湿疹的孩子皮肤本身屏障功能不全，就属于敏感的皮肤，这些孩子们呢一旦使用化妆品，就更容易出现刺激性的皮炎或者接触性的皮炎了。同时提示大家，儿童皮肤更容易干燥，失去水分，反复摩擦刺激就更加容易发生疾病了。同时啊，在门诊中薛主任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一些儿童使用了不合规的添加糖皮质激素的化妆品，长期使用之后啊，孩子的体毛会变粗变飞变

黑，皮肤萎缩变薄，毛细血管呢也会扩张，肉眼看上去啊就是脸红红的，用皮肤镜看就能看见皮下的毛细血管增宽增粗扩张的厉害，肤色呀也会变得暗沉。其实呀，这化妆品中不可避免的会添加重金属，铅还有汞这类重金属啊，通过皮肤吸收之后会进入血液循环，可能引起儿童神经系统还有肝肾功能的损伤。虽然皮肤吸收的量有限，但长期使用影响会非常的明显。还有啊，就有一个更隐蔽的陷阱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了，就是不正规的护肤品。医生提醒说呀，一些号称婴儿专用的小众品牌护肤品可能非法添加了激素。有的商家告诉家长，用了这个护肤品，孩子的湿疹马上就能好。不过呀，越是这样越要警惕它是不是添加了不该添加的成分呢。长期使用含激素的护肤品会影响孩子的内分泌轴，也就是说呀，人体内的一套精密的激素指挥系统是由三多项的结构去组成的，负责调节生长、代谢、生殖和应激等等的关键生理功能，这个呀就是内分泌轴了。会导致孩子们虚胖啊，皮肤萎缩，还有毛细血管扩张，严重时啊会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说呀，真的要注意这个不正规的护肤品了。那么孩子化妆后皮肤过敏怎么办呢？当孩子使用化妆品之后啊，出现红痒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呢，像我们那个主任呢、就建议说，大家一定第一步要先帮孩子把脸给洗干净，去掉可能引起过敏的一些化妆品，然后呢，用这个室温温度的纯净水去打湿纯棉毛巾，湿敷在红肿处15到20分钟，就可以达到镇定收缩血管的一个疗效了。如果是轻微的过敏呢，湿敷几次红肿就退下去了。那如果说症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呢，或者已经出现了小丘疹、水泡，就需要尽快的就医了。化妆品过敏呢，属于迟发性的过敏，使用后2天左右才会出现症状，最早期的信号就是红斑和瘙痒了，这个时候干预最好，可以阻断后续的过敏进程。如果拖延呢，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修复时间也会更长。就医的时候，家长也应该告诉孩子们的既往湿疹病史、食物或者药物的过敏史，并携带相关的病历和检查单。接下来的时间，佳怡姐姐也要为孩子们来普及一下选购合规儿童化妆品的5步法。第一步就是渠道正规了，信誉好的店铺，不要买来历不明的产品。第二点是认准小金盾，外包装上的儿童化妆品专用标识。第三步啊，就是动手查询了，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或者是化妆品监管 APP， 要核对备案信息。第四步就是先试再用，局部试用出现不适马上停用。第五呢，就是保留凭证了，发票收据付款截图要维权有据。最后呢，要为大家带来皮肤科医生的提示了，对于儿童来说呀，这基础的护肤品，像保湿啊、防晒啊这类的护肤品呢、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小朋友们的彩妆啊，要尽量少用，如果必须用的话，应该控制使用的频率，只在重要的场合偶尔使用。还有就是啊，很多爱美的小朋友，你们可要记住了，小朋友的脸干干净净、健健康康，就是最健康的美。少用或不用化妆品呢，才是对孩子们的皮肤最好的保护。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我们的科普环节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儿童化妆品

品呢，佳玉姐姐最后再和大家说几句。如果呀，我们是有重要的演出或者考级呀，不可避免的要化妆的时候，一定要买正规化妆品。那如果说呀，我们只是爱美的话，我相信穿上漂亮的小裙子、小衣服，或者有一个漂亮的心情啊，大家都会美美的。毕竟小朋友们都是最可爱的花朵嘛。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果汁分你一半》。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子集中的精彩内容。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子第六章。古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一章主要讲述古神玄牝的特征和美德。本章大意是无限的太虚，神是永恒的，它叫做玄妙的母性。玄妙的母性，它可以称为天和地的根源。玄妙的母性纤细微弱，好像一般的东西那样存在着，但它的生育力无穷无尽。老子一书不言历史人物，不言历史事件，喜欢用隐喻指道，喜欢诉诸象征说道，以道为古神，以道为玄牝。古神是大山谷、大川谷，空虚能容，容纳河流，容纳森林。玄牝是伟大的母性和雌性，它能生育一切，能生天地。常人颂扬充实，颂扬拥有和实用，老子颂扬空虚，颂扬源泉，颂扬无限的创造力。

0: 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老子》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这一章讲述天地为什么能够长久，讲述圣人如何成就自己。本章大意是，天和地长存常在，恒久不衰，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他们不为自己的生存仕途，所以他们反而能够长久存在。圣人深知这个道理，因此他先人后己，反而被人拥戴，他置身度外，反而会立于不败之地，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无私反而能最好地成就他自己。事物的存在时间上有久暂之别，各有其限，空间上有大小之分，各有其宜。人的生命有时限，情感上偏爱久生，以长寿为福，天地悠悠，恒久不已，是天地的自然特性。老子赋予天地忘我舍己的美德，用天地为人类立法。圣人效法天地的美德，忘我舍己，不计名利，最受人们的爱戴，成就了他的大我。放弃反而能真正拥有，不争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看似矛盾的地方蕴含着人生的真谛。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学到有用的知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不见不散。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魔法城堡》。

0: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

0: 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

0: 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

0: 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 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湖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0: 情，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遗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浩寨乡，在浩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 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医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淮溪。美丽的淮溪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淮溪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一。村里的老人说，淮溪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淮溪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淮溪是冯村的水之源，淮溪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淮溪，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众多古老的官宦府邸遗迹，全都是高大的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

他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地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地名门之多，堪称冀西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平，这曾经是谁的府地，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天才。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它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他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

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冯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冀西冯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

着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一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

烈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积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 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里舍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丹丹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

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
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 PET-CT、 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0: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 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三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四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身边有些中老年朋友手头比较宽裕，于是呢拿出闲置的资金选择理财，希望用钱生钱。那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不过大伙儿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理财专家表示老年人应当合理配置资金进行理财，各家银行呢也有为老年人提供的特色理财产品，比如说上海银行的美好生活卡就是专门为50周岁以上的客户定制的一款专属借记卡。客户呢以卡片为凭证，可以每个月在上海银行购买养老无忧的专属理财产品，5万块钱起投，一级风险，利率呢都在 4% 以上。广发银行的自在卡也是专门针对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更有很多的不法分子针对孤寡老人渴望亲情的弱点，对老人是嘘寒问暖，让老人掉进他们预先挖好的陷阱当中。这其中啊，就有少数的银行工作人员故意混淆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概念，片面地强调保险产品的投资收益功能，故意隐瞒和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信息。保险代理人的行为不规范这个问题是层出不穷，存单变保单的陷阱这几年以来发生的也是非常的频繁。2017年的10月，葛女士到某家银行提出要购买收益高一点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为她推荐了一款据说是收益率很高的产品。葛女士呢，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呢，也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这产品买了。过了一段时间，葛女士给女儿说起了说购买理财产品这件事儿啊，女儿仔细的这么一看，这才发现葛女士购买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而是一家保险公司3年期的保险产品，而且并不能够保证有收益。到银行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说啊，并没有故意的推销，而且呢，这保单已经生成了，没有办法把钱赎回来。葛女士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嘿嘿，有苦说不出，自己啊，承担了所有损失。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听信朋友的建议，跟风的买一些没有保障的理财产品，结果呢，遭遇了非法集资的陷阱。刘女士跟着朋友做理财呀，哎，赚了这么几次之后呢，就听说有一家公司发行股权理财产品，年收益啊高达 12%， 而且资金有保障，很多人都买了。刘女士就问自己这朋友说，那你说我买不买啊？得到肯定之后，就跟着朋友一块买了20万。可是3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啊，嘿嘿，卷款潜逃，刘女士和朋友都是血本无归。那您说说，这得多闹心呢？更有一些老年人相信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特别迷信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有一些外资银行呢，频繁地推出国内银行很少见的理财产品，甚至啊，有的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还推销自己家的产品，说在国外啊，非常的畅销，年收益高达 10%， 远远高于 CPI。 有一位石女士听说收益率高啊，就立刻买了50万，满心期待着能够获得高收益。可是一年以后，他发现这50万亏损了将近30%多呀。在购买之前，他并没有注意这款产品的风险，客户经理呢也没有做相关的提醒。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的投资产品上，这样啊，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应该保留一部分生活开支作为备用金，那其他的资金呢，再来购买货币基金啊，或者短期理财。每年结余的钱可以拿来购买相对稳定的中长期的理财产品。同时呢，配置部分保本型的债券基金，不仅能够规避风险，还能够增加收益。有些老年朋友啊，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啊，就盲目的跟风，做所谓的场外交易，甚至啊，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不了解，就敢大额的购买。也不能只看收益，不看风险呀。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那您记住了，风险也必然会比较大。不管是银行工作人员推荐的理财产品，还是理财项目销售人员说的话，咱们呢，都要多听，多想，有条件的话，

最好给他录下来。最重要的是啊，老年人理财还得量力而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心理承受能力、资金承受能力都比较弱，还是要求啊稳健至上。所以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啊，要购买中低风险或者呢历史收益都已经实现的理财产品。最后呢，我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渠道，别随便听信各种的传言。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放放松，然后回来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诗词里啊，青丝和白发象征着年轻和衰老，像唐代大诗人李白的

将进酒，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感叹时光飞逝，转眼人就老去了。那么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散文《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他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眼他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呢？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

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她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她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她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在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儿，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进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喽。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怕说到老，可是每个人呢，都要面对头发花白，容颜老去，那时候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听完了这篇文章，您是否找到了答案呢？节目到这里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
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续收听，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错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点3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实你没做到，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值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变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刘秀帮助四角寨的寨主打退了许州的官兵，现在这几位寨主对刘秀是特别的恭敬，请刘秀坐在上边。相谈之下，刘秀问他们：几位寨主哥哥，不知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听刘秀这么一问，大寨主柳万方眉头皱了皱：贤弟，不瞒你说呀，我们虽然说现在跟莽军莽将对着干，但是我们内心也没有数，因为我们毕竟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人。我们早就听说有一位汉殿下叫刘秀刘文殊，跨虎登山走南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去找他呀。真要是能找到的话，那我们就追随他了。可是这汉殿下在哪儿找不着啊，也没有个接洽的人给引荐引荐。刘秀一听就看看江景丹，江景丹掩着嘴就笑了。嗯，四个寨主瞧瞧江景丹和刘秀，心的话，你们笑什么？江景丹看看他们，一拱手：诸位寨主哥哥，你们不是想找刘秀殿下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几位，你瞧我，我瞧你，愣了。什么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刘秀在哪儿呢？这时候刘秀慢慢地站起身来：小王便是刘秀刘文殊、柳万方、王忠、李毅和宁伯。那真是十分意外，几乎都不能相信。但是他们也明白，刘秀不会撒谎，说不是刘秀，愣说是刘秀，因为刘秀倒是来帮他们忙。江景丹还刀劈了许州的先锋皮熊，那这一定是刘秀了。刘秀看他们很惊诧的样子，这才坐下来，从头至尾把自己的来路这么一说。几位寨主这才明白，这正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二话甭说了，跪下就磕头。刘秀把他们都拉起来了，然后刘秀又向他们说明，自己现在有一位元帅叫邓禹邓中华，是出家的道长，在白云观，还有马武、姚七、陈俊、苏成，许多战将。柳万方他们一听更高兴了，刘秀说明自己和江景丹小姐这是取路要奔江家铺去拜见自己的生身母王娘娘。听刘秀一说这个，柳万方当时就站起来了：哎呀，殿下，您看，都因为要保住我们四角寨，您在我们这儿耽误了时间。这么办吧，我们四位寨主把山上啊安排一番，现在就随着您去拜见皇娘国母。他们离开山寨，取路够奔江家铺。他们奔江家铺来，这人带的并不多，也就100把人。刚到这庄子外边，就见一个傻大个儿，呵，1丈多高，手中拎着个大铁扁担，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大裤衩子，呵，黄悠悠脸膛，瞪着大眼睛。 拿着那个大扁担正在那儿打呢。打谁呀？在他前面跑着几个人，那几个人是狼狈逃窜，他在后边还紧追不舍，一边打嘴里还一边捣鼓：
5: 我打你个不白来，我今天看你还白来不白来。
4: 江景丹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傻大个不是别人，正是给他们家做活的那个柴忠柴国柱。这柴忠天生神力，你别看他不会武术，就这大扁的100多斤给谁削上也够呛。江景丹一瞧，大喝了一声：柴忠，你不要打人，把人打死怎么办？柴忠现在眼睛都红了，江景丹女扮男装，一时间他没认出来。一看他追那几个人跑了，他轮着扁担奔着江景丹和刘秀这一伙人就来了。
5: 我看你们还白来不白来，我揍死你们！啊呜呜！
4: 王忠、李毅两个寨主一看，这扁担抡圆了给刘秀打上怎么办？赶紧亮宝剑，向前一跨步，用宝剑一格。这时候他们都下了马了，准备牵着马的进村子。所以说亮宝剑抵挡这么一招，哪成想啊，这扁的劲儿太大了，嘡啷，把剑崩飞了，扑通，把王忠打个跟头，惊得李毅是连连后退。江景丹一看：柴忠，怎么你不认识我吗？你真傻呀你啊！我是江小姐。
6: 哎呦我的妈呀，打颤了，怎么打着江小姐这一伙人身上了？
4: 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江景丹出去查访刘秀这段时间里，江家铺出事了。前文书三说了，这个许州城新来个元帅，那就是王顺王朗义，那是兴国皇帝王莽的亲侄子，王峰的儿子。这个王朗义手下有几员大将，总先锋就是皮熊，皮熊已经死了，另外还有几位，那就是张涛、李干、冯毅、薛凯。说起冯毅、薛凯，您还记着吧？五科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俩保着刘秀下五科场比武嘛。现在这二位已经成了许州的副将，哎，在王莽那面啊当了官了。那么张涛、李干这两员副将呢，就专门负责四下查刘秀、抓刘秀。这俩家伙以查刘秀、抓刘秀为名，勒大脖子四处勒，也不管城里也不管城外。如果说谁要是不愿意给他上供，他们就给你捏造个罪名，说你私通刘秀，就把你抓起来。就前两天呢，这两位就听人说在江家铺有一个大户人家，江洪员外家趁人直，光房子就好几十处，那地就无其代数，那金银财宝少不了。这俩家伙带着二三十人就来到这儿了，一见江员外，他俩就说了：老家伙，有人已经私报你们私通刘秀，私藏刘秀，速速把刘秀交出来就罢了，不然的话就要你老命。这罪名可太大了，当时把江员外吓得嘚嘚乱颤。
7: 哎呀，江军爷，江军爷呀，平日里我们是奉公守法呀，我们庄圈的人家啊也就知道好好种地打粮食过活，你说怎么敢私通那个刘秀啊？也别说私通刘秀啊，我们这个村里边现在呀、都没一个姓刘的，就近十来年我都没见着过姓刘的。我
4: 他们俩一看老江头是苦苦哀求，俩人乐了。我说江员外，就算你没有窝藏刘秀，那我们哥们儿领着这么多人好几十里地到了你江家铺来了，我们也不能白来呀。江员外一想，这还是要抓人呢。哎，他就没反应过来，人家要勒大脖子。
7: 那您不白来，您还怎么样呢？
5: 你想一想， 我们不白来，应该怎么样？
4: 俩人这时候就真生气了，心想嘛，这庄稼院的人是死脑筋，你拿出个千八百两银子把我们弟兄打发走不就得了吗？那可岂有此理你！这，不过那话呀还不太好明说，但是他们这一吵吵不打紧，把旁边的小院里边光着膀子靠着墙正睡觉的柴忠给惊动了。这柴忠傻的呼的叫也多，光着个膀子正睡着呢。他一听吵吵不知怎么回事，他拎着那个铁扁的就站起来了，往这院一来，一看江红员外直哆嗦，
6: 咋的了？怎么回事啊？
4: 这江员外眼泪都淌下来了。柴忠，
6: 我
4: 半天没说明白。这张桃李看一看，把话接过来了，瞧瞧柴忠这个头不小，还光着个膀子，他就有点眼晕。哎，我说这位老弟是这么回事，有人说老江家窝藏刘秀，我们到这一查，你就算没窝藏，你说我们弟兄是不是也不应该白来呀？柴忠一听，
6: 抓刘秀没抓着，不白来，是不是？
4: 啊，对，
6: 那好，你们是不是想不白来呀？
4: 啊，这个确实是想不白来。
6: 那好吧，我今天就揍你们个不白来。
4: 柴忠轮动着大扁的，呼一下就砸下来。那张涛脚的还不错，还拿胳膊躺一下，当时就听着咔嚓，再看脑袋没了。这个扁担后来被人称为叫扁担棍，100多斤重，一斤灌10斤，千斤大力，那张涛能禁得了吗？打死了一个，柴忠的杀心就上来了，打死一个他就奔李干来了。
6: 我看你白来不白来，
4: 吓得李干哇呀一声转身就跑，眨眼间让傻柴忠就打死了他7-8个随从，然后就追出了江家坞。这不正往出追呢，就碰着江景丹、刘秀和几位大寨主了。傻小子毕竟有点虎啊，他以为这都是一伙，这就打进来了，认出江景丹来了，他把扁担收住了。
6: 是这么回事儿，来了一些人，说要不白来，我就说那你要不白来，我就让你不白来，我就扑的一下子他们就不白来了。
4: 江景丹和刘秀一听，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一句也没听明白。江景丹看看这傻柴忠，然后一指刘秀，你知道他是谁不？柴忠一看刘秀十来岁儿，长得挺精神，挺带劲。
6: 不闹他谁呀？这小子看着他家挺有钱的，穿得挺好啊。
4: 不要胡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汉殿下刘秀，这是小

0: 皇上，皇上你懂不？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小皇上啊，我刚才我差点把他打着。
0: 那你赶快施礼，赶快走，别在这儿挡道了。
1: 那我赶快走。
2: 单说这些人陪着刘秀来到了江家大院，江景丹没有奔上房见他父母，直接来到厢房见王娘娘。王娘娘现在在这儿给人当保姆啊，专门哄江员外那个小儿子，平日里没什么事儿就住在这个厢房。哎，厢房也挺明亮挺干净。这时候王娘娘两眼发呆，她正琢磨自己的儿子汉殿下刘秀，也不知道这些日子江景丹是否找到刘秀。忽然间就听到外边有脚步声，好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有几十人。这王娘娘站起身就想向外看看，夸的一下子门推开，江景丹进来了。啊，小姐你回来了，老人家我回来了，您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说着话往旁边一闪，这时候刘秀那心呼的一下就跳到嗓子眼儿上来了，要见着亲娘了，能不激动吗？而且刘秀自从生下来就被窦丞相给抱出寒宫，隐藏在相府，娘儿俩就没再相见，可下能见着呢，恨不得一下就扑到娘的怀里。王娘娘也是这心情，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十几年分别，现在能够相见，当时王娘娘浑身直哆嗦，还没等看着刘秀呢，那眼泪就淌下来了。可是刘秀一看王娘娘没下跪，没认娘，江景丹就糊涂了，心想千岁知书懂礼，怎么不赶紧跪倒磕头叫娘啊？王娘娘也愣了，你就是汉殿下刘秀吗？刘秀点点头，不错，孩儿啊，我就是你的娘王凤英啊。说着话，这王凤英往前走了半步，泪如雨下，但是刘秀还没跪下。那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书中交代，刘秀一看这不是自己娘，自己娘现在也就三十几岁，那岁数并不苍老，但是面前站这个人头发几乎全都白了，那少说也得有五六十岁呀，这怎么能是自己娘呢？那江小姐她能不能蒙自己啊，弄个老太太就说是自己娘，把自己就蒙了，那自己毕竟是大汉太子，我随随便便就给她跪下叫娘，最后一笑大方，那成什么事儿了？刘秀把自己这想法就说了，王娘娘一听沾沾眼泪，苦苦哀笑，孩儿啊，你要不说娘也忘了这头发白的事儿，你看我这头发白了吗？说着话一伸手把这白发罩摘下来，里边是刚刚长出来的黑发。王娘娘这才说明自己在冷寒宫怎么待那十年，王莽下旨意命武成王王峰夜烧冷寒宫，险些把自己和金莲烧死，被别人所救这才出来，但是头发烧的几乎都没了，这才弄个假发套，但是这假发套呢是灰白头发，平日里戴着也可以隐瞒自己这个真正年岁，这个真正的身份。这些话一说完了，刘秀哇的一下就哭出声来，紧跑两步都没跪下，就扎到王娘娘怀里了。皇娘啊皇娘，你真想死孩儿。王娘娘和刘秀是抱头痛哭，娘儿俩哭了半天，最后王娘娘告诉刘秀，江景丹寻找你有功，再一个我在人家人家对我多有照顾，我已经收他为儿媳，你们俩现在就算定亲了，以后你要当皇上了有他一

姑娘娘。刘秀脸一红，娘啊，这事儿我都知道了。王娘娘一听，好吗？原来这小两口啊，都已经落明白了。就在此时，只听门外有人说了一句：“草民叩见娘娘千岁，请娘娘千岁恕罪。”扑通，跪门口了。王娘娘一看，哟，这是谁呀？江员外江红。原来这厢房这一哭一闹，这江红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问他知道了，在他家里边救过他小儿性命，然后哄他小儿的那个保姆，原来是汉平帝的正宫娘娘，汉殿下刘秀的亲生母亲王凤英，王娘娘。就这一下，只吓得老江红亡魂皆冒，赶紧叫上老伴儿，抱上孩子到门口这磕头。王娘娘一看，赶紧平身：“江员外啊，你不知道啊，我得跟你说明白，咱们俩是亲家。嗯，亲家不错，你的大女儿江景丹已经许配给我儿汉殿下刘秀。刘秀，你还不见过你的岳丈。”刘秀赶紧给江员外施礼。江员外一听，哎呦，千岁千岁千岁，我这怎么敢当。大家是一团欢喜，赶紧摆酒大摆宴宴，说四角寨领来的一些楼兵比较多，院子里边啊这坐不下，就在外边摆上几桌，呵，要一醉方休。这刘秀和母亲王娘娘就说明白，现在自己手下有多少人，尤其是一提到有邓禹、有马皇兄、有姚皇兄，那刘秀是眉飞色舞，是情不自禁呐、啊。王娘娘那更是高兴，感觉到面莽星汉，大有指望。可是，就在第二天，天将蒙亮，本来这闹腾了一夜。刘秀准备着第二天就带着母亲够奔宛城，不能让母亲再在这个乡下住了。可是忽然间有大队的兵马把整个村庄给包围了，哗，人喊马嘶，乱成一团。这个时候有很多楼兵还有江员外这一家人就都慌了，可是再看刘秀还真没慌乱，挺稳当。诸位不要乱，听我的，查一查哪里来的兵马。刘秀这一说，给大家就吃了一颗定心丸。王娘娘看看儿子心中欢喜，哎呀，我的儿啊，离开我的时候才那么大点儿，那是刚生下来能多大呀，现在转眼一见能发号施令了，这真是天意，天不灭汉呐。最后一查，原来来的5000精兵是许州来的，领兵带队的是许州的兵马元帅，那就是王顺王朗义。刘秀告诉准备一辆车让自己母亲坐上的，母亲贵为国母得有个派头，自己骑上马，江景丹也上了马了，四位大寨主全都陪挂好。这江员外现在这心里边也不那么害怕了。这些人呼啦超直接奔村东口而来，抬头一看，就见迎面有一员猛将，也就在20多岁，不到30。你别看岁数不大，这位要跳下马来，身高满丈，背阔三庭，面如赤炭，耳目如星。只见他在马的德上钩上挂着一对金锤，那叫擂鼓瓮金锤。这时候王娘娘他们看着这员战将的同时，这员猛将也看着王娘娘了，他们相互一瞧认出来了，来的正是许州的元帅王顺王朗义呀。他是一声冷笑：“王凤英，你此时不想，待等何时？”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书接上回，许州元帅王顺、王朗义带领五千精兵，数员大将，天未亮的时候是兵困江家坞，前来捉拿刘秀。前文书咱说了，张涛、李干这俩家伙以抓刘秀为名四处勒大脖子，但是勒到江家坞这地方，让傻柴忠好顿打，把那张涛一扁的给打死了，把李干也给打伤了。但是李干回去见元帅王朗义，他可没说他勒大脖子，他胡说了一通。他说江家坞江员外江洪家窝藏刘秀，我们去抓刘秀，刘秀手下有很多战将，把我们好顿打，张将军阵亡了，又死了别的弟兄，我这才是突出重围回来向您报信。王朗义一听是又惊又喜，心想哎，该找我立奇功。就这样是连夜兼程，打许州就来到此处，一声令下把这庄子就围住了。他这刚围住，再看打庄子里边来了一队人马，百八十人，为首的一人是个女人，也就在30多岁，不到40，派头很足，坐在一个车上，颇带威严。这王朗义越看越眼熟，看着看着的认出来了，心想啊，这不是王娘娘王凤英吗？原来他们两个人是亲叔伯的姐弟。您看这王娘娘王凤英，她是谋权篡位的这个王莽的亲女儿，王朗义呢是武成王王峰的儿子，而这武成王王峰和王莽是亲兄弟。那么想当年王莽还没篡位的时候，王凤英身为汉平帝的正宫娘娘，由于她当了正宫娘娘，那老王爷那所有这一家人那就都跟着起来了，姓王的全都沾光。那时候王朗义还是个小孩子呢，曾经到内宫去见王娘娘这位皇姐姐磕头，王娘娘还给她很多赏赐。不过这一转眼10几年过来，王朗义长大成人，20多岁，将近30了，身高满丈，背阔三庭，面如赤炭，是耳目如星。但是王娘娘还是一眼把她认出来了。这王朗义一看着王娘娘也在此，

他更高兴，是抓着刘秀那是奇功一件，同时要把王娘娘也能捉住的话，那简直是功上加功，谁也比不上自己了。但是基于过去他们姐弟之间那种关系啊，过去他见到王娘娘那是先磕头后说话，哎，现在他来捉王娘娘，捉刘秀来，他还是在马上失了一礼。姐姐在上，小弟王朗逸这厢有礼。他这一报名，那王娘娘就更确认是他了。王娘娘坐在这车上边点点头，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不知你领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呢？兄弟得报，汉殿下刘秀被窝藏在此处，我这才率兵前来捉拿，没成想遇着您了，那么就请你和汉殿下刘秀随我到长安走一趟。咚！王娘娘一听这话，唰把脸就沉下来了。王朗逸，难道说你真心实意为那莽贼卖命吗？您别看王莽是王凤英的父亲，但是由于王莽翁篡续位，把姑爷给要死了，哎，谋权了，推倒了汉朝。现在王凤英打内心里已经跟父亲断绝了父女的关系，称他为莽贼。王凤英说，你真心为莽贼卖命吗？你真以为莽贼的大兴国能够长久吗？我告诉你，汉殿下我儿刘秀手下已经有很多战将，天下还是大汉的天下，如果你识时务，现在反戈一击，你的姐姐我会在汉殿下和众将官面前为你求情，保得你这条小命，说不然的话，你必定要随着的莽贼是一起死去。嗯，王朗逸强压怒火，他再次拱手，姐姐，我实话告诉你，天下已经姓王了。说过去你是娘娘啊，莽主万岁呢是安汉公，但是怎比得了现在这天下是老王家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在那汉平帝死后你还帮着汉平帝，还为那汉朝着想，现在莽主万岁是你的亲父亲，你跟他对着干，你这不丧尽天良吗？姐姐，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你马上把汉殿下刘秀交给我，最终莽主万岁也就是杀掉刘秀，念父女之情还可以保得你活命，不然的话你来看。说着他用手一指，我手下有多少人，你们手下有多少人，兄弟的武功有多高，你们那些乌合之众能有多高，只要我金锤一摆，你们都吭声丧命，来来来，你速速归降。王娘娘一听这话，当时告诉把车往回去，什么意思？这话说茬了，顶住了，不想再往下说了。这马车一没头往回，这就拉。王朗一看你想走，那你还能走得了吗？哪位过去将这王凤英给我擒获？话音刚落，旁边有人答话：“元帅，末将前往。”说话的是谁？就是曾经来到这儿勒大脖子那个李干。你看李干不是傻柴中的对手，但是这位一想捉王娘娘，这是美差呀，能把王娘娘捉住的话，自己得连升三级，俩脚一磕蹬，手抡大刀奔王娘娘这就来了。但是猛然间在王娘娘的车旁窜出一匹白龙马，马上一员小将手中擎着亮银枪，斜刺里奔他冲来，将枪一横，大喝一声：“站住！”嗯。李干一愣，心的话，臭小子岁数不大，挺横，你什么人？要问毛驾，我汉殿下刘秀刘文书。嘿，刘秀长这么大

刘秀一合自己的两银枪，向上一合，说刘秀胆儿怎么这么大。刘秀知道柴忠曾经把这李干打得屁滚尿流，狼狈而逃，知道他没多大能耐，所以看着这一刀砍下来了，他用枪叭往上一崩。您别看刘秀这岁数不大，两背膀一叫也得有500斤的力气，嘡啷把这刀崩起来，顺手就是一枪，前边亮银枪的大枪头子一巴掌宽，直奔着李干的梗嗓咽喉，就听着噗，哎呀，李干临死还说一句话，真疼啊。废话，那大枪顺着脖子插进去了，能不疼吗？啪嚓，死尸摔在马下，啊嗒嗒嗒嗒嗒，那马呀毛了，跑到村外边去了。呀，刘秀枪挑了李干，气坏了元帅王顺、王朗义。王顺一看手下还有别的偏将、牙将要过去，他100金锤，慢，待本帅我亲自擒这刘秀。王朗义手合擂鼓瓮金锤，那锤脑袋都跟脸盆那么大呀，得多沉呢、啊！双锤架在铁屋梁上，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膝盖一颠，马牵绑飞不颤，胯下这匹马咆哮一声，这就往前窜，直取刘秀。刘秀一看就知道不是人家个儿，刘秀拨马往回就来。四角寨的四位寨主柳万芳、王忠、李毅和宁伯赶紧过来接应刘秀，和这个许州元帅王朗义就打一起了。你还真别说，这王朗义还真有能耐，不愧是许州元帅，掌握重兵，四个大寨主轮班上阵，哪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柳万芳的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忽然间后边有人大叫，闪开，带姑奶奶我拿他性命。谁？江景丹。江景丹在后边看着着急，忍不住了，这江宵街响，在那四角寨的时候我就曾经刀斩了他们先锋披雄，那么不妨现在我再刀劈了这个王朗义。四寨主见江景丹过来，知道他有两下，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江景丹是再斗王朗义。王朗义一瞧，哟，一个小丫头片子，也就在16、17、18，刀法不错呀。他就隐隐地猜到，我的总先锋皮熊在抄脚四角寨的时候被一个女将给劈了，有偏将和官兵回去向我报告，我也不知道那女将姓子名谁，她到底是哪儿的，现在一看，哎，是不是她？要如果是她的话，今天我把她宰了，正好给皮将军报仇。您看现在这江景丹虽然是男装打扮，但是毕竟她是女孩，她要不说话搁那装蒜，一般人还真认不出来她是女孩家，但是她一动手，那毕竟和那男将官不一样啊，所以说还是被对方给识破是女孩。王朗一摆开双锤，锤沉力猛，没过20合，再看江景丹汗流浃背，招架不了了。这一下刘秀和王娘娘可着急了，他们本以为手下也有一些战将，真要把对方为首的将官收拾了，别看他们兵多，为首的一没了，剩下那些军卒就不堪一击了，我们就能获胜。现在一瞧这王朗义功夫高强，主要是劲儿大，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这边胜不了，胜不了人家那几千人最后往前一涌，甭说我们死，整个村子都得遭受。

0: 够突兀，这可怎么办？王娘娘和刘秀他们正在着急，呵，有一个人呐比他们还急，说谁？就是那傻小子柴忠柴国柱。这柴忠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大裤衩子，他站在这些人后边往前看。他一看，哎呀，这江小姐那刀来回比划也砍不上人家，让人家那锤一碰上那刀就要飞呀，主要是他劲儿小啊。哎呀，你劲儿小你都别打了，赶快回来吧，再打不就让打死了吗？你看傻小子傻，他有个傻心眼儿，他知道啊惦念这边的人。刘秀回头一看，就见他在后边啊连跺脚再金鼻子，就那样。刘秀心念一动，奔他过来了。傻英雄，请问你会武术吗？
1: 啥叫武术啊？
0: 就是跟别人对打。
1: 跟别人对打那武术我可能不大会，反正我就能把对方揍死
0: 啊。刘秀一听这厉害呀，傻英雄，你看那王朗义使一对锤力大无穷，我看你这个啊比他还高一块，你怀里抱着大铁扁担也得有100多斤重，那么你过去和他见面比划比划呗。
1: 小皇上啊。
0: 刘秀一听，呵，你看他傻，他知道我是小皇上啊。英雄还有什么话说？
1: 小皇上，我跟你说啊，你那个老娘亲那就是我干娘，要那么论的呀，我还是你大哥呢。他
0: 刘秀还真不知道王娘娘有这么个干儿子。你看王娘娘和刘秀这一见面，竟谈唠一些军国大事，把傻小子柴忠怎么救他那个茬啊就先放在一边了。现在傻小子一说，刘秀回头就看了看车里边的王娘娘，王娘娘赶紧摆手把柴忠刘秀都叫过来了。他告诉刘秀，孩子，这是你干哥哥柴忠，没有他娘我一头就碰死了，是他用柴禾垛把我挑回家，我这才躲了几个月的灾难，咱们娘俩才能见面，你赶紧与你哥哥施礼。
2: 哦，原来如此，
0: 该怎么是怎么。刘秀一听说这果然是哥哥，大礼参拜。傻小子一看，
1: 别跪下别跪下，我看那员外老江头都给你磕头，许多人见面都给你施礼，你这官不小啊。
0: 说这话他回头看王娘娘，
1: 娘啊，
0: 孩子啊，你要说什么你说吧。
1: 娘啊，刚才我的兄弟小皇上啊让我过去揍那个使锤那人，我说呀我过去我就能把他打败。娘啊，你说我要真打败了，你封我个啥官啊？
0: 呵，那前边正在恶斗，这个时候生死攸关之际，傻小子竟要官。要说别人在这时候要说这话，王娘娘会非常气愤，认为是临危要挟。但是他了解这傻小子，知道他心眼实在，想啥说啥。王娘娘苦苦一笑，我的儿，那么你想要什么官呢？
1: 你说啥官大吧？
0: 要说官最大，当然天底下皇上最大。
1: 那不行，那皇上是小皇上我兄弟呢，那除了那个皇上还谁大？
0: 王娘娘也不想仔细向他解释什么，随嘴告诉他，要除了皇上那就正宫娘娘大了。
1: 那行，那我就当正宫娘娘了。
0: 哎呀孩子，那正宫娘娘不是你能当的。
1: 那不行，我非当正宫娘娘不可。
0: 你是玉儿干殿下，你是我儿，你就是玉儿干殿下。
1: 那行，我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就这么地了。
0: 要说傻人那没治。柴忠说完这话是抱着大铁扁担往前就来。
1: 我说江小姐， 你闪开吧。

0: 你要再不闪开，你就让给揍死了。平常我说啥话你爹啊就不愿意听，现在我一说你让人揍死，你爹听着肯定也得生气，可是你肯定打不着过人家，你赶紧给我闪开。
1: 傻小子这一吵吵，一般人听不明白他说的是啥，但是江景丹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知道这种傻气，他说啥都能听明白。江景丹虚晃一刀，秣马就走。王朗一提锤刚要追，柴中柴国柱个儿大腿长，一跨步把他马挡住了。
0: 我说干住，不许动，我在这儿呢。
1: 王朗一带住战马，心中发狠，心的话这小丫头我就眼瞧能把他整死了，没成想他逃回去了。这小子个是谁？你什么人？
0: 你坐好了啊，别我爆出是什么人，我的官大把你吓一跳，打马上再把你吓去。
1: 王朗一看，心话这位说话有点虎了吧登的，不过话说的挺大，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要问我，我姓柴，柴中柴国柱，我的官儿叫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
1: 他这一说呀，也别说王朗一乐了，就连对面那些官兵莽兵莽将，还有这面四角寨一些楼兵，轰全乐了，心想哪有这官呢，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柴中不知道他们乐什么，回头还来回直瞪眼，
0: 乐然乐然，我就是玉儿，我就是正宫娘娘。我说你叫什么玩意儿？
1: 王朗一听，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呢？我许州元帅王顺，王朗义。
0: 哎呀，姓王的，你呀、啊、武艺也不咋地，你也就凭着你有点劲儿使那大锤，这么办吧，咱俩合计合计，你不许动，我打你三扁担。你
1: 王朗义一听，我妈有病怎么着，我不动我让你打我三扁担。他一摆锤，没这么个打法，
0: 你听我说，我打你三扁担，我要揍死你算你倒霉，揍不死你，你再给我三锤，你打死我算我倒霉，我不死我再揍你三扁担，你不死你再打我，我不死我再打你，最后咱们俩死一个算拉倒，你敢不敢如此跟我比试？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

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及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
以免造

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

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眼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肾呢，属于泌尿系统的一部分，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呢产生尿液，经尿道排出体外，同时呢也具备内分泌的功能，以调节血压的作用，对于人体健康啊有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如果得了肾病，

不仅会加速衰老，严重的还会造成引发尿毒症，危及生命。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养肾护肾呢？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中老年朋友养肾的注意要点。咱们想要养好肾，第一步就要科学饮食，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古代医学家扁鹊曾经说过，救急之素必平于药，安身之本必资于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要快速的救治疾病，那么必须要用药。那想要身体健康呢，就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来达到疗养身体的目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食疗。中医上啊，有五色食疗的说法，意思呢是食物的颜色跟五脏可以相互对应，也就是说，青入肝，赤入心，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肾色是黑色，所以呢，黑色的食物多是指什么？像黑芝麻呀、桑葚呐、黑豆啊、何首乌、黑木耳、黑米等等这些黑颜色的食物。多吃呢，可以用来养肾、抗衰老。除此之外呢，从食物的长相当中，我们还能得到食补的一些启示。比如说腰果，猪腰子，这些食物的外形和人体的肾脏也是有所相似的吧，所以呢，可以多吃来达到养肾的目的。那么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尽量少吃肥甘厚味辛辣煎炸的食物，不要抽太多的烟，喝太多的酒。还有啊，为了避免伤肾，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人嘛，都有七情有六欲，只要是在正常精神活动范围之内，是不会治病的。但是呢，如果情绪长时间的处于激烈的状态，那就很容易损害到咱们的身体健康了。《素问》当中说啊，肾在志为恐，恐伤肾，是说恐惧过度了就会伤耗肾的精气。肾藏精，主生殖系统，是生命的发动机。古代医学呢，把肾称作先天之本，恐为肾之志。那么恐呢，是一种胆怯惧怕的心理作用，长期的恐惧或者是突然遭遇意外的惊恐，就会导致肾气不固，固摄无力，气泄于下，造成大小便失禁、遗精、阳痿等等症状。在这里啊，向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调节小方法，双眼轻轻微闭，哼着您喜欢的小曲儿，或者呢，西皮二黄来段京剧，或者呢，喜欢念念诗词，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负面情绪。听到这儿，大家肯定要问了，说这么简单的动作，它真的可以缓解情绪吗？其实啊，咱们十个手指头的手指肚都是穴位，叫十宣，最能开窍醒神，一直被历代的大医学家当作高热昏厥的时候急救的药穴。十根手指头的旁边都有井穴，在《黄帝内经》上说，病在脏者取之井。古人认为啊，失神昏聩是因为病在脏，所以呢，刺激井穴最能调节情志，安神健脑。再有啊，想要养肾护肾，就一定要注重调养。这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养肾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那在这儿呢，云生要向大家介绍有助于养肾而且简单易学的运动方法。两只手手掌相对而搓，感觉到手心发热以后，分别放在两侧的腰部，手掌贴

侵袭的部位，所以啊，咱们的脚丫子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暖。另外呢，睡前用温水泡脚可以让血气下行，补益肾气，安定心神，有助于睡眠。云生还要提醒大家，老年朋友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呢，别太烫，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不少于5分钟。双脚呢，还要不停地相互摩擦，结束之后要立即擦干，同时呢，还要用手在涌泉穴揉擦200-300次。按摩涌泉穴呢，也是养肾固精的功效。总之啊，老年疾病和早衰大多是源于肾精亏虚，真元耗散，阳气衰竭，所以呢，中老年朋友应该注意保养肾气。好了，分享过中老年人如何养肾的话题，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啊，咱们分享了几种老年人护肾养肾的方法，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前面说泡脚可以帮助老人啊养肾护肾，其实保持良好的睡眠也是促进身体健康的关键之所在，对养护肾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都是过分的熬夜，过度的疲劳，所以呢，平时咱们就少熬夜，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老年朋友要注意多补水，长时间少喝水，排尿量呢又很少的人，就容易发生肾结石，肾结石会影响到肾功能。那每天喝足8杯水，多补充维生素 B6， 可以减少尿中的草酸钙生成，从而呢减少肾结石的发生。在饮食上啊，也要主张清淡，不要吃得太咸，少吃高蛋白质高脂肪的食品，因为血脂高啊会引起肾血管硬化，导致肾功能损害，摄取过量的蛋白质食物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平时呢，还要多注意一下排尿的情况，尿液可以反映肾脏的功能。咱比如说，泡沫状的尿液就是蛋白尿的表现，夜尿症呢，是肾功能不全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生尿道阻塞，小便不通畅，就会增加肾炎的机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这种状况，咱们应该早点去看看医生。当然了，生活当中咱们要预防一切可能引发肾病的常见疾病，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等这些病症。上呼吸道感染呢，特别是咽部的炎症，往往是引起肾病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肾脏疾病反复发作的因素之一。所以啊，平时要积极的预防。高血压使肾脏血管长期受到高压而硬化，对肾脏功能呢是有损害的。肥胖会使肾脏的负担加重，导致肾功能损害。那糖尿病的病人当中呢，有30%会发展成尿毒症，所以啊，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好病情。另外，动脉硬化、高脂血症都有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损害，平时啊，咱们也得多多的留意。还有啊，有家族肾脏病病史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小时候得过肾炎的人，都是慢性肾衰竭潜存的高危人群。所以啊，本身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检测肾功能，以便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给大家分享几个饮食调补的方子，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来吃一吃。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北芪虫草炖乌鸡。

准备北黄芪50克，冬虫夏草15克，乌鸡一只。把乌鸡去毛去内脏刮洗干净切成块，跟北黄芪冬虫夏草一块放在锅里加水慢炖，等鸡肉熟了以后呢，加盐调味，出锅就可以美美的喝汤吃肉了。那这个方子熬出来的汤啊，补肾健身的功效是最好的。再推荐一款叫海狗肾粥，准备海狗肾15克，精米75克，把海狗肾用温水泡24个小时，取出来给它抛开，去掉尿道层的筋膜，切成块，把精米淘洗干净，准备备用。然后呢，准备好煮锅，把海狗肾和调料啊放进去，倒适量的水，海狗肾煮到差不多快熟了的时候，再加入精米煮粥。这个粥啊，每天一碗，可以温补肾阳。爱吃狗肉的朋友们呢，可以试试二鲜炖狗肉。准备鲜毛10克，鲜灵皮10克，狗肉250克，肉桂6克，小茴香9克，生姜15克。把鲜毛、鲜灵皮、肉桂、小茴香四种药材洗干净，用纱布袋装好，做个药包，一定要把口封好，以免在炖煮的时候时间太长啊，这个药包破掉。狗肉要洗干净，切成块，放在砂锅里，同时呢，把药袋、生姜、食盐也放进去，加水炖，等到肉炖熟炖烂的时候，把药袋取出来扔掉，喝汤吃肉。这个方子呢，对肾阳虚引起的风寒湿痹症效果最好。最后向大家推荐呢，是甲鱼骨髓汤。准备甲鱼一只，把内脏跟爪子去掉，猪脊髓150克，生姜3片，一起呢放入锅内，加适量的水，先用旺火煮沸，然后呢再用文火慢炖，炖透炖烂，出锅之前加盐调味，吃肉喝汤，这样呢可以缓解体内烦热、腰酸、遗精、两足萎弱、口干咽痛等等这些症状。好了，我是云生，今天跟大家呢聊了聊中老年人应该如何养肾护肾。那您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到中央驻辽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北金融办调研；
2: 许昆林会见全国台联会长郑建敏、党组书记季斌；
1: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打造蓝色粮仓，为海上辽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2: 涉及检查是企业感受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窗口，今天关注涉及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中央驻辽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北金融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2: 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许昆林走进货币政策处、外汇管理一处、国库处等处室，详细了解全省金融运行情况，对大家的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希望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更好发挥职能作用，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各项外汇管理政策，持续释放货币政策工具综合效能，推动融资总量合理增长，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加大对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汇聚辽宁。
1: 许昆林来到辽宁金融监管局，听取辖内银行保险监管工作情况，观摩智慧监管平台的功能和应用，与城市银行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充分肯定持续强化风险源头管控的做法，希望辽宁金融监管局持续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坚持防早防小，坚决防控新增风险，切实提高监管有效性，做深做实城市房地产、小微企业和投资项目三项融资协调机制，不断提升金融适配性，着力推动保险业务扩大覆盖面，强化保障功能，引导更多保险投资投向辽宁。
2: 了解辽宁辖区资本市场融资情况和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机制，听取科技赋能机构了解辽宁辖区资本市场融资情况和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机制，听取科技赋能机构监管情况介绍，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他希望辽宁证监局大力支持辽宁资本市场发展，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监管效能，扩大股债融资规模，培育壮大优质投资机构群体，引入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推动辽宁辖区证券、基金、期货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省委金融办，许昆林勉励大家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狠抓工作落实，高效履行职责，切实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他强调，省委金融办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全面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努力提升金融供给的精准性、适配性，做实做细服务辅导，撮合对接，推动综合运用好各类金融资源，加快改善存贷比，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2: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辽宁正在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金融是关键支撑，要切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要以更实举措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政府带头守信建诺，理清理好旧账，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优化完善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健全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强化证金企便捷高效对接，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创造更好条件。要全面强化金融服务供给，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投融资空间，用好用足政策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

0: 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要坚决落实严监管强监管要求，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确保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金融思维，熟悉金融业务，掌握现代金融知识，不断提高运用金融政策、金融工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省领导张丽林、赵成参加。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敏、党组书记、副会长季斌一行。许昆林对郑建敏、季斌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台联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对台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合作，用心用情服务台胞台企，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台胞在辽发展故事，以辽宁文化、辽宁乡情推进两地民众情感沟通、心灵契合。希望全国台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共同打造更多经贸交流品牌活动，推动辽台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积极促进辽台企业深入对接，吸引更多台商台企来辽投资兴业，支持辽宁建立对台交流交往常态化工作机制，扩大教育、文化、旅游、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携手更好服务对台工作大局。
0: 郑建敏、季斌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台联工作的大力支持，积极评价辽宁对台工作成效。郑建敏说，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历史文化厚重，生态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在促进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上具有显著优势。全国台联将持续赋能辽宁对台特色品牌活动，推动深化经贸、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台胞台企来辽深化务实合作，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全国台联副会长姜尔雄、王玉、郑平、蔡瑞、福之冠、邹振球、周琦、曾旭晴，省领导随清、顾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石建忠围绕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做专题辅导报告，并结合辽宁实际提出对策建议。
1: 王新伟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是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保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为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0: 王新伟强调，要以法治规范决策，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依法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通过依法决策、稳政策、稳预期，要以法治约束用权，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检查，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积极推广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非现场执法，常态化开展涉企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切实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要以法治服务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机制，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0: 政策措施，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加深度赋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政府治理效能，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以法治涵养诚信，坚持重信建诺，说到做到，着力解决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让经营主体感受到政府说话算数，规则长期有效，权利受到保护，问题能够解决。要以法治强化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监督作用，常态化开展法治督查，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让政府工作始终在阳光下运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1: 本台记者杜红林、左文佳报道，昨天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全体成员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做具体安排。
0: 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深学细悟，在触动思想、深化认识上下更大功夫，把学习研讨进一步做深做实。要强化跟踪问效，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对查改问题工作开展回头看。要持续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始终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以责任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紧盯关键要害，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让群众可感可及。要进一步突出导向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建立成效机制，增强制度刚性约束。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推进，以整改整治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沈阳、大连、营口、葫芦岛和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汇报了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情况。
0: 本台记者赵宏宇、李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打造蓝色粮仓、为海上辽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大连市政协、丹东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辽宁有关情况。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稳步拓展现代深远海养殖，加强品牌建设，推进智慧渔业发展，培育壮大水产品终端市场，以蓝色粮仓为核心，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加速渔业新技术成果转化，推进我省滩涂贝类增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建议。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打造蓝色粮仓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经济转型、推动沿海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把握蓝色粮仓建设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辽宁海洋渔业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持续做优辽宁品牌，实现从靠海吃海到向海而兴，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蓝色动力。
0: 周波强调，要向科技创新要种源，向装备升级要空间，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向政策保障要活力，着力破解海上辽宁发展瓶颈。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委员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深调细研上见真功，在纵横联动上求实效，在凝心聚力上显作为，为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辽宁贡献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江军出席会议。会议在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六市政协设分会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来说，涉企检查往往是感受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窗口。该查的不查，市场秩序和安全底线容易失守；不该查的频繁查，又会增加企业负担。今天关注涉企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
0: 朝阳市是司法部确定的辽宁唯一涉企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地区。每周五，朝阳市司法局行政司法监督科都会收到各执法部门报送来的两张清单，下周检查计划和本周执行情况。朝阳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调查科科长刘健：
3: 重点审查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合法性问题，检查有没有法律依据，是不是在检查清单之内；第二个呢是检查它的合规性，有没有超频次检查、超范围检查，以及违反非现场监管期的一个要求。
0: 为了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打扰，朝阳还把日常检查集中到每个季度最后15天进行。前两个半月，除公共安全、投诉举报等特殊情形外，原则上不进企、不扰企，更多依靠远程监控等非现场手段监管。朝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政策法规科科长季贤东：
4: 比如说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包括超限运输车辆的这个违法行为，那我们这个调取这些记录就通过平台来调取固定证据。像以往呢，我们这些调取这些证据都需要到企业去。
1: 少检查不等于放松监管，朝阳出台了涉企分类分级监管清单，对低风险企业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常规检查，对一般风险企业采取双随机抽查，对高风险企业则严加监管。朝阳市司法局副局长杨志冲：
5: 用数据决定查不查，用风险决定怎么查，通过检查计划周报送、非现场监管期制度，把没有风险或者是风险较低的企业从频繁的现场检查中筛出来。精准监管则是把省下来的检查资源集中用到真有风险的地方。
1: 朝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驾培监管执法大队大队长胡志宏告诉记者，为了让无事不扰贯穿到每一个执法环节，朝阳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让企业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监督者。
6: 执法人员呢，必须是持证、亮证、亮码、扫码，并根据检查任务开展我们的检查工作。被检查对象呢，也可以核验检查执法人员的身份以及检查内容信息，对执法检查人员的检查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0: 试点以来，朝阳全市入企检查月均频次减少36.84%。朝阳的探索也是辽宁规范涉企执法的缩影。去年，辽宁启动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今年1月，辽宁将推行扫码入企检查，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预计7月底前，全省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辽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岩：
7: 扫码入企呢，实现了检查行为的全程的留痕可追溯，有效地压缩了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滥用的空间。这些制度呢，安排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为要为企业制造一个稳定的营商的环境。
0: 放眼全省，类似探索正在多点推进。在大连，去年5月以来，1.7万余次涉企检查全部通过扫码进行，五星好评率达到100%。在辽阳，每月1号到25号为企业安静日，严控非必要现场执法。如今的辽宁涉企检查正朝着更规范、更精准、更贴心的方向稳步迈进，企业经营负担持续减轻，发展信心不断增强。
1: 本台记者王崇从力报道，昨天2026年平安北黄海海上应急综合演习在丹东大东港水域举行，副省长吴春耕观摩演习并担任演习总指挥。本次演练突出险情设置贴合港口公油作业真实风险，兼顾生命救援与海洋生态保护，依托 AI 搜救平台、水下机器人、智能收油设备，实现科技赋能搜救。通过构建专业救助加行政执法加港航企业加社会救援联动体系，深度磨合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积累实战经验，防范化解海上

0: 复合型重大风险，经现场评估，演练科目全部完成。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新闻发布会沈阳专场，全面介绍沈阳市“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十五五”时期，沈阳市将围绕加快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东北现代服务业中心、区域性文化中心，全面提升国际化现代综合枢纽能级。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吕志成：
2: 这既是国家赋予的我们的使命，也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明确要求。到2030年，我们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元新台阶，城市的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城市将更加美好宜居，人民生活将更加幸福安康。
0: 十五五时期，沈阳市将构建3+4+3产业体系，推动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食品三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前瞻布局具身智能、未来材料、深地深海空天装备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还将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三大基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落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沈阳市设定了5类25项主要指标，谋划超480个重大项目，以务实举措扛牢省会担当。
1: 本台消息，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将于6月23号到25号举行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汇聚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位嘉宾，涵盖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全球行业领军人物、国际组织及政要代表等嘉宾，参会注册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世界经济论坛设置多场解读“十五五”规划活动，并将共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创业投资2场主题分论坛。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辽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安全文化大集科普惠民兴辽，2026年辽宁省全民安全公开课本溪站暨全国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昨天举行。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实操体验等环节，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向交通运输从业者和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避险技巧及隐患排查知识。
1: 盘锦市向参加活动的市民展示了行业级无人机、灭火机器人、水下声呐探测仪等高精尖救援设备，并引入了 VR 安全体验等沉浸式教学环节。营口市向市民讲解火场浓烟逃生技巧，当地红十字会和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基础救助技能。抚顺市应急局在抚矿集团开展应急救护实操培训、井下应急演练，丹东阜新多家单位联合就校园安全、建筑施工、卫生急救、交通出行、森林防火等多个领域展开安全知识宣传。鞍山市铁东区组织青少年走进消防救援大队，学习灭火器、破拆工具等救援器材使用方法。
0: 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入选。张岩深耕应急救援一线，专业本领精湛， 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等极难险

0: 动任务中冲锋在前，展现新时代应急人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
1: 本周六东北超辽宁德比即将打响，大连队的主场被誉为亚洲第一主场的梭鱼湾足球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走进球场，东北超主题元素的海报标语随处可见，氛围感直接拉满。专业团队正对草坪进行滚压和精细化修补，以最佳状态迎接本周六的比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草坪负责人扈延旭：
2: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棋盘格交织起来会显得调整特别清晰，无论是现场的感官的也好，还是说转播的效果，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为了这个东北超，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们准备好了。
0: 场馆内上新了200多处导示牌，方便球迷通行找座位，补给点、球员通道、志愿服务等一目了然。随着比赛临近，暖场演出也在积极排演中。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荣荣：
3: 我们这次很多神秘嘉宾要加入到我们这场暖场活动的演出当中，至于想说谁，希望你们大家都来关注二超，关注梭鱼湾体育场。
0: 供电公司在梭鱼湾足球场外围利用红外测温仪等设备进行精细化巡视，防止因高温高负荷导致设备故障。移动公司也提前进驻球场进行宽带升级。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局部可达10级以上，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大雨转小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刮风，
5: 下雨，
6: 还是晴空万里，
5: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我是主持人李阳，下面为您播报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时7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9度，盖州24到18度，大石桥24到18度，鲅鱼圈24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5点前后转5到6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

0: 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一到五月同比增长2.8%。
1: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0: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

0: 免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

0: 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

0: 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
4: 王冠华强调，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

0: 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刮风、
6: 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主持人李阳，下面为您播送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

0: 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晚五点前后转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9度，盖州24到18度，大石桥24到18度，百圈24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五点前后转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五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9度，盖州24到18度，大石桥24到18度，鲅鱼圈24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五点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市鲅鱼圈区小望海村文明实践润乡土，善治新风助振兴；
1: 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
2: 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精神文明创建，依托常态化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以村规民约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通过文化育人、制度治村、榜样引领等多元化举措，擦亮文明底色，绘就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新图景。6月7号，鲅鱼圈区德恩艺术教育组织研学游暨文艺汇演活动走进芦屯镇小望海农乐园。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村史馆，近距离了解乡村发展变迁，通过精彩的文艺汇演与趣味亲子互动，沉浸式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的文体研学活动，正是小望海村以文化聚人气、以文明树新风的生动缩影。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小望海村常态化打造四季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实现全年文化活动不断档、文明氛围不落幕。通过多元优质的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明活力，为村民搭建起涵养身心、乐享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德恩艺术教育学校校长周游说，每年我都会带着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走进小望海农乐园，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文化，孩子们都非常欣喜。在深耕精神文明创建的同时，小望海村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建设，以规范化接地气的村规民约赋能乡村善治。村里坚持广纳民智、民主议事，聚焦高价彩礼、红白事大操大办、人居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入户走访、村民座谈、线上征集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民意，并结合村里实际加以优化完善，让村规民约贴合民情，务实管用。

0: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表示，这些村规民约都是围绕老百姓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目的就是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负担，规范村民行为，真正让村规民约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为推动村规民约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该村依托村内公示栏、宣传横幅、村级广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载体常态化开展宣讲普及，同时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乡村文艺汇演等阵地作用，多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并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庭院、好媳妇好婆婆等文明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带动村风向善。据了解，小望海农乐园于2018年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文化先进村、辽宁省文明家园示范村等荣誉。多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文化搭台、治理增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明创建之路。汤福明告诉记者，村里以红色党建、科普农业、亲子游乐三大核心板块持续发力，通过四季特色主题活动不断提升村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前来游玩、研学、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思想持续提升，文明素养也潜移默化得到改善。如今的小望海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村里和睦，乡风淳朴，精神文明建设与基层治理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一行，双方围绕电力安全保供、电价机制优化、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政企深度融合、协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姚华明对季慧征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长期保障营口生产生活用电、助力地方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营口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势头向好，项目加速落地投产，全社会用电需求稳步增长，对电力保障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加大在营投资布局力度，迭代升级电力基础设施，坐实重大产业项目、民生工程供电保障，持续优化电力服务，精准落地电价惠企政策，及时响应企业用电诉求，切实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充分发挥企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助力我市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扎实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季慧征对营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电力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紧扣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立足营口区位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投入，科学优化区域供电网络，切实保障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用电需求。同时，深度对接我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提升供电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以安全、稳定和优质高效的电力保障，全力护航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静辉、张立军、李仁杰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培训。培训中，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张春英以创新拓思路、以比例限量测、高质量调研报告、政协提案撰写实务为题开展授课。他详细讲解了调研报告、政协提案的撰写思路和核心逻辑，明确调研报告要深挖问题症结，以小切口做深做实调研文章，立足全局分析研判发展趋势。政协提案要找准工作断点，贴合实际提出具体举措，填补发展空白。授课重点突出，指导性强，有效助力参训人员补齐履职短板，提升政协委员履职专业能力。此外，市政协相关业务负责人围绕提案工作、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开展专项授课。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全市县市区政协干部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大家表示，将把

0: 学到的新思路、新方法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坚持深挖问题、精准建言、务实献策，用心打磨每一份调研报告和政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助力全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学亮参加培训。
1: 市政协部分机关干部特邀信息员和各县市区政协机关干部参加培训。市政协部分机关干部特邀信息员和各县市区政协机关干部参加培训。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15号上午，市发改委联合市直有关部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2: 活动现场，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8家单位结合15“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节能降碳改造、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低碳机关建设、节能降碳法规科普等方面开展宣传。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让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共同参与节能的浓厚氛围。市发改委资源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3: 我们呼吁全社会主动参与节能降碳、生态环保各项行动，从生产经营、日常消费、衣食住行等细微之处，践行节能责任，主动摒弃浪费陋习。
1: 培育绿色新风，让低碳节能、绿色环保成为全社会共识和自觉习惯。公共机构是节能降碳的示范前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立足职能，抓实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宏宇：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日常节能管理。 节能改造升级工作，用好专题宣讲、岗位倡议等宣传形式，引导干部职工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机关示范，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月16号， 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应急局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镜湖公园南门举行，全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筑牢我市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市应急局、市住建局等安委会成员单位向来往市民解读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政策法规， 解答企业主体责任、安全培训等疑问，并介绍居家燃气、用电安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活动现场设置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由专业人员向市民讲解消防器材、救援绳结等设备的用途。在互动体验区，市红十字会营口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创伤急救、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帮助市民准确掌握基础救助技能。 同时，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进行灭火演示，指导市民操作干粉灭火器、消火栓，介绍火场浓烟逃生技巧等。活动还在各县市区设置分会场，同步做好联动宣传工作。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孙宇亮：
5: 我们还同步开展了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在企业，我们组织员工观看警示教育片，推动企业自主排查事故隐患。在农村， 我们开展了安全文化赶大集活动，主要普及的是烟花爆竹燃放和农机安全知识。在学校，我们组织师生更多的关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和交通安全，提升大家的应急避险能力。在社区，我们发动了广大的社区志愿者和物业管理人员，推动大家普及消防和地震等逃生常识。在家庭方面呢，我们更多的让大家关注
1: 我们的燃气安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存放，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无人机加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带电作业全过程智能化。6月11号，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在盖州市成功实施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将无人机合向技术与带电作业机器人深度融合，
0: 在保障用户

0: 零停电感知的同时，实现作业人员零风险，为配网带电作业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全新路径。在盖州市梁屯66千伏变电站10千伏梁阳县89号作业现场，搭载自主创新核向仪的无人机与带电作业机器人同步投入工作。机器人在绝缘斗臂车承载下缓缓升至作业高度，同步开展电缆定位、剥皮等前期准备工序。与此同时，无人机精准飞抵预定作业点位，快速完成线路相位识别与核对，数据实时回传至地面控制终端。随后，机器人接续完成精准提线、接引等后续复杂工序。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带电作业三班周兆南：
1: 过去的发电作业，我们要穿十几斤重的绝缘服，把旁落电缆提升至十几米的高空中，体力消耗极大。今天我们站在地面，通过平板电脑操控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剥皮、提线、接引工作，并通过自主创新的核向仪搭配无人机，真正实现了不停电作业的智能化、安全化。
0: 此次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实现了从相位核对到最终接引的全链条自动化操作。经现场测算，整套作业流程较传统人工带电作业模式时长缩短约30%。下一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将持续深化智能带电作业技术的研发与场景推广，加快推进电网运维数字化转型，为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

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集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

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隐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
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9: 上回书说到，傻柴忠要会斗王朗逸，可本来王朗逸武功显得很高，胜过了四角寨的四位寨主和江景丹江小姐。那刘秀这面其他人就更不敢过去斗着王朗逸，还没想到这时候傻小子柴忠凑过来了。
10: 我说王朗逸呀，咱俩呀别乱打，乱打没啥意思。这么办，我给你三扁的呢，你要不死你再打我三锤，我不死我再揍你三扁的，最后咱俩呀，你打我我打你，打死一个算拉倒，你看行不行？
9: 王朗逸一听，这叫君子战。所谓君子战，就是你给我几下，然后我再给你几下，那对阵双方得先谈好了，因此谓之君子战。所谓小人战，那就是乱打。王朗一听傻小这么一说，他没在乎，心想就凭我身高满丈，手使擂鼓瓮金锤，就算你比我个还高。